0: 展现了安娥作为反叛旧时代的燕赵儿女的传奇人生。后来安娥的故事还被翻拍成评剧电影，广受好评。那么在安娥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评剧电影上映的背后又有哪些奇闻异事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娘，我
1: 闺女，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要走哪条道娘还能不知道？
2: 娘，
1: 跪下吧。
2: 娘，
1: 跪下。
2: 民国不行跪拜礼。
1: 你给我跪下。
2: 你把我的腿打断吧。
1: 你好，你走，你走了就再也别回这个家。
2: 好，我就是死也不想回这个家。
1: 你好好好，你比我厉害。来人，把大小姐给我捆起来。
3: 是，
2: 你们敢
1: 动手啊？
2: 你们要是再逼我，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
1: 老天爷，我怎么养了这样一个女儿啊？
0: 石家庄评剧一团曾经排演过一出剧叫《安娥》，该剧以安娥和田汉悲欢曲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塑造了安娥这个出生于民国时期书香之家，甘愿抛弃忧郁物质生活，追求独立、自由、革命和艺术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展现了安娥作为反叛旧时代的燕赵儿女的传奇人生。后来安娥的故事还被翻拍成评剧电影，广受好评。那么在安娥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评剧电影上映的背后又有哪些奇闻异事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电影《安娥》的录音。对于安娥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至今流传的卖报歌、抗日名曲《打回老家去》，以及中国电影第一首歌《渔光曲》，这三首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以上三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安娥，一位蜚声文坛的优秀诗人、作家、剧作家。这位从石家庄走出的才女，24岁便投入中共特科的地下斗争。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左翼文化界，创作了很多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后来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结为红色伉俪，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如今在河北省英烈纪念园的英烈墓区，静静矗立着田汉安娥的塑像。塑像中的安娥身穿旗袍，昂首向前。相信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卖报歌都占据了儿童时代记忆的一角。多少年过去了，仍被一代又一代清脆的童声唱起。

这首由安娥和聂耳合作的歌曲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聂耳走到吕班路，也就是上海重庆南路的时候，被一个吆喝卖报的小姑娘打动了。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声音清脆响亮，有顺。

顺序的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他聊了起来，知道他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聂耳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把这件事转述给安娥，打算跟他合作一首歌曲，歌曲里的主角就是这卖报的孩子。安娥把聂耳难以言说的心情写成了歌词，把这些句子念给了那个小姑娘听。小姑娘听了一遍，像个大人似的提着修改意见，说可不可以把报纸的价格也写在里面，这样就可以一边唱一边卖了。于是歌曲里就有了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歌词。安娥和聂耳强强联手写成了中国第一首广告歌，这首歌被卖报的小姑娘唱红了。后来这个小姑娘也顺利地走入了演艺圈，参与了不少电影和话剧的拍摄，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小童星。从前那个沿街卖报的小毛头还有了一个艺名杨碧君。卖报歌曲调明快流畅，歌词朗朗上口，一经诞生就迅速传唱大江南北，并流传至今，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它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贫穷儿童的苦难生活，教育新时代的孩子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那么安娥为什么会有这样出色的创作能力？她成长的道路上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呢？安娥本名姓张，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霍鲁县，也就是今天的鹿泉。安娥的父亲张良弼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教育家，曾留学日本，给安娥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启蒙。作为名门望族的大小姐，安娥有着幸福的童年。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新旧思潮的碰撞鼓荡着她叛逆的心。1925年，20岁的安娥几经痛苦抉择，毅然和家庭决裂，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安娥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她回国了，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开始了她的革命之旅。她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前往担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将重要的情报直接交给陈赓。他的沉稳机敏、不是张扬的性格颇能胜任这份充满危险和变数的特工工作。安娥作为我党与田汉的联系人之一，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先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并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除发表小说外，他开始涉足戏剧和表演。1933年，安娥回到上海，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为《女性的呐喊》《余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经岁月涤荡传唱至今。比如创作于1934年的《余光曲》，既渗透着古典诗词的传统美貌，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鲜明地描绘了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

其实这首歌来源于安娥的生活感受。1926年，他到大连从事地下工作，住在靠海的黑石礁。他时常到海边，见到渔民的悲惨遭遇，心中充满了同情。几年后，这些情景激发了安娥的灵感，一起迸发在《渔光曲》中。1936年，安娥创作出《打回老家去》的歌词，简洁明朗、铿锵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时不屈的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呼声。在抗战年代，这首《打回老家去》唱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被认为是当时仅次于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是最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

0: 班额还曾和著名的记者史莫莱特共赴鄂豫边区采访，歌颂新四军的英勇事迹。石家庄解放后的194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安娥携丈夫田汉从上海辗转来到西柏坡，在平山县李家庄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还曾回到范坛村走访故居乡邻，并探望儿时的乳母。安娥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不少作品都表达着对家乡故土的热恋。诗集《燕赵儿女》就是他为家乡人民遭受日寇欺凌而发出的慷慨悲歌。除此之外，安娥以他自己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石家庄》。小说动笔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现存约有十几万字。小说中，安娥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上世纪初期石家庄社会的风俗画，同时也是范坛村张氏家族一部文学化的实录。虽然这部小说从诞生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安娥对这部寄托自己思乡之情的书非常珍视。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安娥总是把它带在身边。1976年8月18日，71岁的安娥病逝。临终前，他一再叮嘱儿子田大卫，把骨灰撒到河北的太行山上滹沱河边。2008年，田大卫根据母亲的遗愿，将他一半的骨灰埋在太行山河畔的石家庄。在历经了漂泊、动荡、激情与牺牲之后，安娥这位富有才情的红色女杰，终于魂归故里。屏幕再现一代才女的传奇人生，屏剧电影背后又有哪些趣闻轶事？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评剧电影《安娥》的首映式是石家庄最繁华地段的商场西安天下。对于《安娥》，石家庄许多戏迷都很熟悉，它是由石家庄评剧一团精心打造的现代评剧，并由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袁淑梅领衔主演。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安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几次出走，几次回归，最终把个体生命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作为剧作家、作词家、诗人、记者，他从追求独立自由的民国才女成长为爱国抗战的国之勇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娥是石家庄人的骄傲。2013年4月，原创现代评剧安娥主创班子成立，他们到北京、湖南、石家庄等地走访，查资料、听讲述，同时又多次前往文化部、中国剧协、上海金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等部门，听取专家对剧本的研讨和论证。经过十几次译稿，最终于2015年4月14日首演。领衔主演、制片人之一的袁淑梅说，当初我们决定再拍部电影《安娥》，就是想更好地展现安娥这一燕赵才女的人物形象，打造一部具有时代印记的佳作。电影《安娥》在原有舞台剧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提炼，对时空进行了扩展，强化了视觉画面，丰富了生活细节。2017年5月，电影《安娥》在浙江湖州影视基地正式开机。经过2年时间的潜心创作、反复打磨，终于在2019年底取得公映许可证。这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评剧电影《安娥》赢得了业界的认可。不仅如此，他还作为河北省唯一的入围电影，入选了2020年金鸡奖提名名单。有评论称，这是河北省戏剧电影的一次新突破。

0: 尽管梅花奖得主袁淑梅在戏剧舞台上摸爬滚打了45年，但是电影对于袁淑梅却是个新事物。在导演尹大为看来，电影版《安娥》与舞台版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服装、道具全部得重新来，甚至连舞台上穿过的鞋子都要换。最大的改变还是演员的范儿。正是这个改范儿给袁淑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以往在舞台上是靠大段的唱腔和念白呈现人物，声音要挂上去，要让舞台下面的观众听得到。尤其是在农村，有的地方是远远地坐在墙头或是趴在树上，根本看不见演员的表情，全靠听。但电影很多是近景特写，演员要善于用眼睛去表达人物，去刻画内心。那段时间，袁淑梅天天琢磨表情和每个细节，抬眼、垂手、敛眉等反复揣摩，一个眼神，一个抬头，包括眼眶湿润却不能落泪，戏就在里面，就是要展现安娥身上的燕赵儿女的风骨。熟悉袁淑梅的人都知道，她是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娘，出道45年，一直像个陀螺，从来没有停止过旋转。扮演民国时期的安娥，身材是清瘦的，身高1.65米的袁淑梅为角色减肥，几近绝食，减到了90斤。因为饰演安娥的年龄跨度要从16岁演到晚年，化妆要求很高，而且昼夜不能卸妆，头皮都被掉肿了。大夏天也要穿着旗袍，不断地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念白，甚至前胸后背湿透。因剧情需要，经常要穿高跟鞋。期间，袁淑梅意外崴脚，只能拄拐艰难站立。但只要需要出镜的时候，她就扔掉拐，像没事的人一样。在湖州拍摄安娥期间，袁淑梅几乎魔怔了，每天凌晨3-4点才睡。她身边的人说，一天下来，别人累得不行了，她还要唱，还要演。无论手里、身上、脚步，也无论是气质、眼神，都仿佛附着在安娥身上。她要让同行叹为观止，让观众大饱眼福。在袁淑梅看来，不吃遍苦中苦，哪能叫好又叫座呢？同时身兼制片人的袁淑梅还要参与到很多剧组事宜，特别是影片的后期制作中，为了修改完善全片，她频繁往来于石家庄、北京等地，用她的话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主演尚且如此，配角也非常敬业。石家庄市评剧一团办公室副主任的甄秀君，在电影中只是个跑龙套的、一句台词也没有的一个叼着烟卷的特务，即便是这样，他也一点不敢马虎，反复揣摩，多次演练。都说功夫在诗外，做一流的演员，功夫也在戏外。平素里的袁淑梅节制自己的很多社交和应酬，每天再忙也要坚持踢腿、压腿等各种塑身动作。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神情疏离而冷傲，也许她的热情只给了评剧与真正在乎评剧的人。她享受着戏曲带给她的惊喜，只要有戏唱，她就感觉很幸福。她说，没有戏曲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比演戏更重要的事情了。电影《安娥》里有一句台词，我是一个燕赵儿女，血管里流着荆轲一样的血。现实中袁淑梅与安娥真的很像。石家庄市评剧一团张志辉团长推介说，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用评剧演绎红色旋律，电影《安娥》成功拍摄的意义尤为凸显。借助电影艺术和先进的传播手段，打造出一部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戏曲影片《安娥》，对于石家庄、河北省的文艺事业发展乃至评剧的传承弘扬，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评剧电影《暗娥》是一部时代感鲜明的影片，全片场地涉及三个地域，其中就有石家庄。如果您看过影片，熟悉石家庄，或许您就知道那个拍摄地点在哪里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袁淑梅说，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在舞台上摔打，通过这样的传帮带让他们尽快成熟，让他们更好地传承评剧艺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2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河北龙窑秧歌戏平民皇帝郭威的唱段，讲述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皇帝郭威的故事。在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时间里，共有8姓13位皇帝先后登基执政，频繁的更迭皇权意味着战争不会停止，经济衰败，民不聊生。但是在这期间却有这么一位开国皇帝，在他执政阶段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那么郭威是如何从平民变为天子的？为什么能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下创造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郭威本来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顺州刺史，才华出众，文采斐然，母亲王氏温柔善良，端庄贤惠。可惜好景不长，郭威幼年的时候，父亲就死于军阀混战。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郭威成了孤儿。郭威的姨母没有嫌弃他，亲手把他抚养成人。由于童年的这些悲惨经历，使得郭威格外懂事。在姨母的照顾下，郭威逐渐长大成人，身体非常强壮，武艺高强。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起义军。郭威素有智谋，勇武过人，受到长官的赏识，升迁之路顺风顺水。经历一番波折之后，郭威在当时的后汉王朝做到了枢密副使的职位。后汉隐帝继位后，尽管十分欣赏郭威的才华，但是更多的是对郭威的猜忌，因为郭威当时掌管着全国的军权，在军营中十分有威望。郭威带兵出征之时，后汉隐帝决定先发制人，先将几位和郭威关系好的顾命大臣全部诛杀，随后又逮捕关押了郭威的家眷。同时，后汉隐帝命自己的亲信假装召见郭威，准备在半路上趁郭威不备将他诛杀。由于郭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因此朝中的许多大臣私下里和郭威的关系都非常好。得知郭威将要遭受灭顶之灾，于心不忍，便星夜将后汉隐帝的密谋报告给了郭威。郭威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非常担心自己家眷的安全。同时，心腹大臣劝郭威称帝，和后汉隐帝正面交锋。郭威受后汉刘氏的恩泽，执意不肯称帝，但又不得不救自己的家眷。于是郭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杀后汉隐帝身边的奸臣，不伤害后汉隐帝。后汉军队里的大部分军官都是郭威带出来的，他们本来就不想和郭威对阵，因此郭威军队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了国都。后汉隐帝见大势已去，想做殊死一搏，威胁郭威束手就擒，否则就杀了郭威的全家。郭威虽然心心念念想救自己的家人，但他知道一旦自己受降，跟随自己的大军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再次向后汉隐帝表达了自己并没有谋反的意思。后汉隐帝并没有因为郭威的恳求而放弃诛杀郭威，他随即杀

掉了郭威的家眷，要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当时郭威军队的士气正高，所向披靡，而后汉隐帝的主力多是老弱病残，缺乏战斗经验，两军交锋，郭威大胜。直到这时，郭威仍不想伤害后汉隐帝的性命，可刀剑无情，后汉隐帝在乱战中被郭威的部将斩杀。郭威带兵入京，与百姓秋毫无犯，安抚了后汉隐帝的家眷，稳定了朝局。郭威的心腹趁机建议他登基称帝，但遭到了郭威的严正拒绝。随后郭威与李太后商量立刘赟为帝。经过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虽然郭威觉得官职高低不重要，但跟随他多年的将领们却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于是针对郭威的阴谋即将展开。一天，边关传来战报，契丹袭扰边境，伤害百姓，掳走牛羊无数。郭威听了之后，清点大军前往迎战。在得胜归来的路上，士兵们纷纷说有一条大龙落在了郭威的大帐中，将领们纷纷劝郭威登基称帝。公元951年，郭威在众将领的拥戴下正式称帝，史称后周。郭威称帝之后，并没有像前几代君王那样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反而朝前夕替、勤勉理政，让后周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公元954年，郭威在理政时突然晕倒，随后一病不起。他深知此时没有安排后事，还不能倒下，于是强打精神召见了养子柴荣。柴荣自幼聪慧，长大后辅佐郭威处理政事，在朝堂当中颇有威望。郭威在临终之前嘱托柴荣要勤勉理政，爱惜百姓，同时对武将严加约束，死后葬礼一切从简。公元954年，安排好后事的郭威溘然长逝，享年51岁。回顾郭威的一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幼年的悲惨经历丝毫没有将郭威塑造的嗜血残暴、阴险狡诈，反而是一生正气、光明磊落。他既敢于为受苦的百姓打抱不平，也愿意承担犯罪的后果，如此心胸广阔，也让身边的将领对他忠心耿耿。称帝之后，郭威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改革弊政，发展生产，励精图治，在五代十国那种动乱的年代下，仍然维持了数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如此传奇的人生，郭威也自然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首先，作为龙窑人，龙窑当地一直铭记着这位五代明君，当地百姓把郭威的故事搬上了龙窑秧歌戏的舞台。龙窑秧歌戏产生于明末清初，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秧歌戏既已独立成型，开始组班演出。龙窑秧歌戏从其发展和表演风格来看，可以概括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宗师立业，一派是业余成家。前者唱作并重，版式要求严格，曲调平稳动听，表演细腻大方，行腔自如，以情动人，并善于运用身段、水袖、眼神等功底塑造人物。后者则以唱功见长，音域宽阔，以声带腔，吐字清晰，韵调优美且刚柔相济，跳跃多变，但在板式做派上却不甚讲究。龙窑秧歌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腔是徒歌干唱的形式，在伴奏上只有打击乐，没有丝竹相配。龙窑秧歌戏在化妆上也相对简单随意，常常是临上台前用红色在两颊上随意一涂，随即登台。龙窑秧歌戏

0: 颇为罢除了自西汉以来一直实行的营田制，将营田土地无偿地分给佃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繁荣。该剧讲述的是在罢黜营田过程中，行州节度使赵凤勾结朝中宰相王浚对抗朝廷将营田无偿分给佃户的政令，向佃户索要高额地价，借以敛财。佃户被逼无奈，便到行州衙门告状。赵凤诬陷这些人是聚众造反，造成血案。为查明事件真相，郭威离开京城，到家乡即行州治下的尧山县，经过明察暗访，掌握真情，将赵凤、王浚法办。除了戏曲，四大名著的《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也是从郭威的身上得到灵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充满了历史记载和传说故事的文史作品，据说是南宋时期的无名氏所作，正式成书是在元朝。现在专家学者大多数认为它是《水浒传》的蓝本之一，因为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传》的主线剧情高度吻合，甚至从晁盖智取生辰纲到宋江讨方腊，这段故事情节在宣和遗事中得到完整呈现。而就在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郭威杀屠夫的故事，和《水浒传》中提到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情节高度一致。当初郭威所在的军队驻扎在上党城，城中有一个卖肉的屠户，仗着自己一身功夫，经常强买强卖，欺辱乡民，百姓们都很痛恨他。郭威听说这件事后，决心打抱不平，为民除害。在乡亲们的指导下，郭威找到了这家肉铺。郭威说：“割十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屠户让一个小伙计给他切肉，郭威嫌弃小伙计笨手笨脚，提出让屠户亲自切。屠户也没有多想，半个时辰后切好了十斤肉。郭威接过肉来，见上面有肥肉，便声称不要了。屠夫骄横跋扈惯了，平时都是他强买强卖，于是开口冲郭威吼叫，说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否则拿刀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一刀，便放过郭威。郭威是何许人也呀？他有着匡扶正义、抚国安民的志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要求。结果呢，郭威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镇关西的性命。事后郭威并没有逃窜，而是从容自若地在原地等待官府来缉拿他。周围百姓纷纷被郭威的侠义折服，并说愿意作证是屠户先出手伤人，郭威只是正当防卫。不久后，官兵赶到了肉铺，把郭威带进了县衙。在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县令决心从轻发落郭威，关了几天后就把他放了。您听听，这个故事情节是不是和《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很像呀？施耐庵将大宋宣和遗事中郭威怒杀屠夫的故事借鉴到了鲁智深的身上，再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就有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呢，在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录音。
1: 您割肉啊？
2: 啊，奉经略相公之命，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1: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十斤。
2: 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
1: 说的是啊，我切。哎，来呀、啊！阿提辖，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2: 哎，不急。再要十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
1: 哎，精肉臊子包馄饨，那肥臊子做什么用啊？
2: 相公吩咐的，谁敢问的？
1: 哎，好好，我切，我切。哎呀，把这个给提下。

0: 送到府上去。哎，不急，不急，再要10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哎，陆家，你不是耍笑我吧？
1: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0: 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嗯。哎呦！哎，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笑的。哎，没。
2: 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除了小说《水浒传》，由邢台当地学者历经6年时间呕心沥血打造的4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周太祖郭威》，则生动再现了郭威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薛庚桓自觉肩负起 弘扬燕赵民族文化、挖掘邢台祖先的英雄业绩的使命，他用引人入胜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众多人物之间令人可信的情感纠葛和鲜明可感的风俗画面，使郭威高大的形象从零散于史书记载的资料中走到了读者的视野之内，在读者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作者借鉴了郭沫若先生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原则，不求形似，只求神似，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在史书记载的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用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创作历史剧《关汉卿》的方法，反复考察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推想其可能出现的情节必然性，真实可信的编织了郭威登基之前的生活事件，在较为广阔的社会人文背景上，反映了他怎样从一介布衣登上皇位的成长过程，突出了他侠义忠信、和善宽厚的高尚品格，塑造了一个几乎接近于完美的人物形象。这点呢，有违生活的真实，表现了作者 对郭威的偏爱。作品在结构上呢，采用了古典小说惯用的章回体，全书共42回，每回都有精心打磨的两句标题来点明文章的主旨，帮助读者梳理线索。在民俗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的发丧、娶亲、祭祖等风俗礼仪的描写，反映了邢州人民的古老传统，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除了这部小说之外，还有一部小说《飞龙全传》也多次说到了郭威的故事。《飞龙全传》是根据清代的《飞龙传》增补改编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共有60回，全书叙事3真7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讲史评话的粗豪气息， 也融进了改编者的创作风格。后来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其中的故事改编成了连环画发行。连环画作为一种通俗的传播文化的艺术形式，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一个主要画种，深受学龄孩子的喜欢。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飞龙传》一共有10册，其中第5册和第7册都提到了郭威，分别是 柴荣琼图投郭威，灭后汉郭威，新后周，足见郭威在历史当中的分量。此外，郭威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尽管这些电视剧里郭威不是主角，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绿叶形象，也是历史创作不容抹杀的一笔。比如1995年由王洪湛执导的22集电视连续剧中，
1: 演员杜宝贵饰演郭威一角，生动再现了郭威的艺术形象。我们来听听。臣王俊叩见陛下。你不在元武修治黄河，回京何事？臣到达元武，发现那里的大坝完好无损，臣正准备回京复旨， 然，澶州节度使柴荣率其部下未曾奉诏，私自进京。臣担心陛下安危，所以才急急回京护。

0: 讨个回京护驾。柴荣是朕的养子，是皇子，你却装作不知，三番五次的阻其回京见朕，分明是你居心叵测，却说什么担心朕的安全。哼，依朕看来，倒是你在时时危及着朕的安全。大人，
1: 大人，
0: 拿下此贼！
1: 遵旨。
2: 郭威，你以为你还能发号施令吗？
0: 去，拿下这昏君逆子！
1: 是，
3: 住手！
1: 哎呀！
2: 郭威，郭雀儿，你忘了你是咋当上皇帝的吗？刚坐稳皇位就要杀功臣，好啊，你有种就动手吧。我王俊早防着你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调青州兵马回京城，马上就到。
0: 王俊，你高兴得太早了，朕现在不杀你，等你弟弟王英来京，抓了他一块杀掉。
2: 嗯，娘子去。好好啊，那个郭雀儿，你好歹毒啊你，老子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
1: 下下下。
4: 2015年由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中，由卢勇扮演郭威。话说回来，如此贤德的一位帝王，身后事也非常朴素，正如他生前交代的一样，后事一切从简。关于自己的身后事，郭威早就想好了。看到西汉和唐朝的帝陵几乎全部被盗光，满目疮痍，只有汉文帝的陵寝因为没有金银珍宝，堪称硕果仅存。为此他发出了感慨，死后陵墓陪葬大量珍宝，只会让自己在地下变得不安宁，还不如用瓦棺纸衣准备后事，这样反而能让陵墓完好无损。至于祭祀，后人也没有必要每年都来扫墓，在京城里遥祭也是可以的。正因如此，才使得郭威的松陵历经宋、金、元、明、清等朝毫发无损，就连为他守墓的农民也非常的清贫。后周没有灭亡的时候，郭威松陵的守墓人除了改姓郭外，待遇只有免去徭役，可以有自家的自留地。等到后周灭亡后，这些守墓人都要上缴赋税，仅靠自留地已经养活不了全家了。他们开始经营小生意和手工业，处境才逐渐好转。等到明清两代，松陵附近建了驿站，这一带称为中转站，昔日的守墓人后代得以富裕并大量生息繁衍，形成了郭店这个名字。如今的松陵就位于河南新郑郭店村南，封土高约9米，周长103米，没有发现过被盗的痕迹。也就是说，郭威死后，柴荣帮他实现了遗愿，陵寝地面上只有封土，这在古代帝王陵中实属罕见。明朝顺德府知府刘应科来龙窑县巡查的时候，专程到郭威故里的郭园村拜访，而且写了郭园诗。诗这样写道：感慨前朝事，驱车欲断魂，昔闻周太祖，今见郭园村，野水豪华事，残碑幸自存，遥怜柴氏里，烟雨隔黄昏。斯人已远，历史悠悠。如今在郭威故里的邢台龙窑县龙窑镇郭园村，郭氏后人为后周太祖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后周太祖郭威故里。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 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延伸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6号延伸到7号，石家庄和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声电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对于大多数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而说，夏季是一个难熬的季节，不仅是因为天气炎热，气压低沉，造成睡眠不好，心烦气躁，很多患者会出现血压不稳，胸闷不适，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那么在炎热的夏季，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系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哪些方面需要格外注意？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老年朋友稳定血压，预防心血管系统的严重疾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三科执行主任、副主任医师苏全，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血压波动怎么办。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张锡纯的降压名方镇肝息风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明确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加强中医药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划在专栏三提出实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程，包括综合运用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各类知识产权，加强对中医药的全面保护，国力开展中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做好中医药领域先进技术设备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专利侵权判断标准，依法惩治侵害中医药知识产权的行为，加强中医药经典名方、少数民族医药挖掘、运用和保护，推动中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等。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此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完善采购规则，突出体现稳临床、反内卷、保质量、保供应等特点。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甚至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大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 许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因为药片偏大或者是调整药量，常会掰开药片服用。专家提示，不可随意掰碎药片。普通药片药物分布均匀，允许切割研磨，但是缓释控释片拥有特殊结构，单片药量更高，依靠特殊结构缓慢释药。如果擅自掰开碾碎，保护层被破坏，药物会一次性大量释放，造成体内血药浓度骤升，引发危险。如硝苯地平控释片掰开容易诱发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二甲双胍缓释片掰开将会提升低血糖风险，产生心慌出汗，严重时同样可致人晕厥。高温桑拿天容易出现苦夏，很多人渴了之后才大量喝水，这样水分难以被身体吸收，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正确方式是少量多次喝水，三伏天成年人每天的喝水量建议达到2000到2500毫升。大量出汗时仅喝白水远远不够，汗液会带走钠钾等电解质，缺失后容易乏力、抽筋、心慌，可以喝一些淡盐水，也能够通过像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来食补。如果需要选购电解质饮料，优先挑选那些低糖、无糖款，避免摄入过多添加糖。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大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呼吸性碱中毒由过度通气、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引发，闷热环境、情绪烦躁会提升发病风险。青少年、心肺偏弱人群、容易焦虑人群容易需要多加防范，它容易和中暑混淆，区别在于中暑伴有体温升高，碱中毒没有发热，典型症状是口唇、四肢麻木、肌肉痉挛、鸡爪样手。发病之后要立刻到阴凉处休息，放缓呼吸，可以用纸袋轻捂口鼻，重复吸入二氧化碳。如果意识不清，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老中医会生活。对大多数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来说呢，夏季是一个难熬的季节，不仅是因为天气炎热，气压低沉，造成睡眠不好，心烦气躁，很多患者呢会出现血压不稳，胸闷不适，甚至还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那么在炎热的夏季，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系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哪些方面需要格外注意，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老年朋友稳定血压，预防心血管系统的严重疾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三科执行主任、副主任医师苏全苏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血压波动我们该怎么办？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苏全，石家庄市中医院心病三科执行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天津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天津市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生殖健康学会理事，从事临床工作十余载，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病、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科疾病，同时在中医论治焦虑状态、失眠、便秘、亚健康状态等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曾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苏主任为大家做科普，我们夏季血压波动该怎么办。好，苏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好，让您久等了哈。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在夏季血压波动的时候该怎么办哈。我们夏季的时候，很多高血压患者这血压都会出现波动，您说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2: 其实呢，夏季的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人体就会启动一个环境适应的机制。因为夏天温度比较高，所以就会带动我们身体的心率会更快，交感神经会更加兴奋，皮肤的血管会扩张，血流量会增加。那其实对于我们血压的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会让我们的血压偏低。
0: 大多数人血压就会降低，全天都是这样的变化吗？
2: 会偏低，但是呢，由于这个气温较高的时候，人体还会出汗，然后又会引起一个水盐的丢失，血容量也会减少，血液的这个粘稠度会升高，然后本身也会容易发生一些血栓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有时候血管又会代偿性的会收缩，因为血容量减少了，代偿性会收缩，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血压低高这样的一个波动状态，再加上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人贪凉，然后吹着凉空调的时候，在寒冷的这种环境下啊，又容易导致我们血管进一步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因此，在夏季的时候，血压还会存在这种时高时低的这种波动性的。
0: 并不会说到了夏季天气热了，我们血压就会降低哈，也会出现波动哈。那出现这个波动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你看，有的时候是升高，有的时候是降低哈。那我们这个时候，我降低了，是不是可以减点药了？那升高了，是不是可以加点药？这个时候该怎么用药呢？
2: 其实呢，现在就是到夏季以后，确实是普遍来讲，我们这个特别是老年人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再去吹这个凉空调，因为他身体可能也受不了。所以在普遍来讲的话，高血压患者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血压会偏低一些。在这个时候，得需要建立在我们一个规律的监测血压，并且记录血压的这种前提下，我们来看他整个的一个血压状态都是偏低的情况下，来减少用药。但是这个减少用药不是由患者自己来调整，而是需要到医院，然后去带着自己的血压监测情况，然后医生来结合患者的血压情况以及综合其他情况来调整用药的。但是这个用药也是减少用药，一般很不可以直接停药啊。
0: 那您说我们这个血压波动哈，我们高血压患者自己会有感觉吗？
2: 血压波动的话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对于血压波动很敏感，

0: 有的人对血压波动不敏感啊，在临床上面我们还经常看到有一些患者会经常说，哎，你看我血压到200了，但是我不想吃降压药，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不难受，我没有任何症状，是不是就不需要吃药啊？当然这是一个误区啊，我们的对于正常人而言的话，我们高压应该是在90到140，低压是60到90。当我们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用一些方式啊，去干预它，让它的血压控制在这个范围内。高于这个范围或低于这个范围，对身体都是有害的。
1: 哦，就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我们自己监测一下，血压高了或者是低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个调整用药了哈。那您说哈，我们调节用药的时候，调整用药不能自己降哈，不能自己减药。
0: 哎，擅自调整不太合适啊，一定要去医院啊，然后听从心血管科医生的建议。
1: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建议高血压患者在夏季最好到医院去一趟啊，看看，对我们是不是药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0: 哎，对的，主持人。不过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规律的在家里面规律而且规范的测量自己的血压，监测自己的血压，把它做好记录。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晚上睡觉前的时候，高压、低压、心率做好记录啊。我们做好这个记录，拿着这个记录小册子，然后再去医生那里啊，那医生就可以搞清楚我们近期的一个血压的整体情况，这样对于我们调整用药会更有利一些。
1: 哦，那您说我们最少要监测几天啊，我们再去医院？
0: 啊，一般而言的话，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时候呢，我们是说非同日的3次血压，然后出现了这种异常情况才去诊断高血压。因此我们建议我们在家里面这种连续监测血压也至少持续3天左右。当然呢，这是建立在大家没有症状的时候。如果大家本身是高血压，突然间哦，到了夏天的时候开始出现头晕的症状了，甚至我都因为头晕摔倒了，这个时候就得赶快去医院了，不除外是因为低血压造成的这种情况，我们得需要去医院去做进一步诊断和鉴别诊断。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就是在夏季哈，通常老年人也不爱吹空调，晚上气温也高哈，大家睡眠都不太好。那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对血压会有哪些影响呢？
0: 啊，睡眠不好的话，如果短时间的睡眠不好的话，我们的血压也会一过性的升高。但是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睡眠障碍，到了夏天我们特别热啊，有的人就因为这中医上认为啊，这种热容易让我们的心神不宁啊，心神不宁就容易让我们产生睡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我们血压有一个升高作用的。如果要是长期的睡眠不良的话，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因此改善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对于调节血压、控制血压稳定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要是存在失眠问题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找医生，把自己的睡眠调整正常啊，那有可能我们的血压也会跟着变得越来越好。
1: 所以您睡眠不好，尤其是高血压患者，就更应该要注意了哈啊，调节睡眠啊。那我们我们笼统上来说吧，就是高血压患者哈，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如何管理我们的血压呢？
0: 夏季的时候，我们管理血压其实和我们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我们得要去规律、规范啊，监测自己的血压，并且做好记录，规律的去用药，避免随意的停服或者漏服药物。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相关用药，而不可以擅自的去调整，特别是不能擅自的停药。
1: 用药规律非常重要，另外就是要监测自己的血压也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说这个夏季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心血管意外也是非常高发的？
0: 是的，咱们夏季的话，心血管意外是比较高发的原因。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因为咱们在夏季的时候气温比较高，当时呢，我们这个心率会因为这个热度的增加啊，心率也会增快，交感神经会更兴奋，然后由于丧失的这个汗液较多，然后因为汗液里面也会涉及到主要是一个氯和钠这两个离子会丢失，那它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血容量减少，血粘稠度增高，那它发生血栓栓。

0: 灾的风险实际上也会增加。而这个盐就是我们的钠和氯离子的丢失呢，又容易导致身体的电解质紊乱，它也容易诱发一些心律失常。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的。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微信群里哈，有朋友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经常这个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心脏哈突然就特别不一样的这个跳动一下哈，请问一下您，像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心脏疾病吗？
0: 首先根据这位朋友的描述呢，我感觉应该他是属于我们心病科的一种心悸的表现。
1: 哦。
0: 心悸啊，就俗称的叫心慌啊，只不过这种心慌的话是一下，而不是一个连续出现的状态。那这种心慌，我们一般是认为有两大种可能。一种呢是自我感觉心慌，但其实通过检测呢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一个自我感觉性的一种不舒服。还有一种就是我自己感觉心慌，经过检查也确实发现身体存在一些心脏结构的问题，或者是心脏跳动节律的问题。那我们最常见的情况应该就是出现了心脏跳动节律异常。意思是什么？我们正常人的心脏的话是一个有节律的一个跳动，一二三四是这样的一个节律。那如果出现了节律异常，就会出现类似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它的节律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一起床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心里咯噔一下，或者咯噔了几下，连续的或者间断的这种情况，如果是很频繁的话，那我们也还是有必要去医院啊做就诊，做进一步的这个化验检查啊，明确一下原因。当然，本身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心律失常，如果是特别的极个别的偶发的话，它有时候是和我们睡眠不足，然后喜欢喝浓茶、浓咖啡，那喝一些功能性饮料是相关的啊。但是这个也还是建议大家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掉以轻心，还是到我们医院来先排查一下是比较妥当的。
1: 哦，偶尔出现一次或者出现频率比较多的话哈，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吧？
0: 是的，如果要是偶发的啊，只是觉得心里咯噔这么一下，哎，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就可以想想我最近休息的怎么样，我最近是不是有明显的这种长期的焦虑啊，有没有动怒啊，有没有饮大量的这个浓咖啡、浓茶，哎，这些饮料它有可能会诱发这种偶发性的这种心律失常的啊。
1: 那这个是不是不太严重，可以自己调整一下生活方式
0: 啊？对，如果是偶发的这种一下停顿啊，那我们就先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先观察一下。那如果这个症状很明显，而且发现渐进性的在加重的时候，那我们就得需要去医院了。
1: 那您说这是可能是什么疾病呢？
0: 这个有可能在我们临床上有可能是一种肌前收缩，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停跳。心脏停跳的一种表现，或者早跳的一种表现，就是这个心脏它没有按照正常的这个节律走，它可能在某一拍上面突然提前了啊，或者突然错后了，或者突然不跳了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疾病里边的心律失常呢？
0: 对，它就是我刚才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啊，这个有可能还是一个自我感觉，它是有两大类，一种是自我感觉心脏停跳了，但其实没有，还有一种是其实确实是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问题啊，这个是属于心律失常的。
1: 这个就需要治疗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这个是由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治疗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医院的啊。
1: 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如果频繁的话，尽早到医院去就诊哈。我们请医生来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提到自己体检的问题哈，体检报告里边哈，发现自己是窦性心律，想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是有问题吗？正常的吗？
0: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我那个可能信号的问题，您说什么？
1: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自己体检报告里边有一项哈，这个心脏检查是窦性心律哈，想问您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0: 哎，是。

0: 心电图至少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我们它不会写正常心率，因为我们心脏的跳动它是有一个叫窦房结的这么一个解剖组织，然后发出发号施令的，由它来叫窦房结的这么一个组的部分吧，它是心脏的一部分啊，由它来发出信号，然后带动我们整个心脏的一个收缩舒张啊，因此我们就命名由这个窦房结发出来的这种正常的这种传导
1: 产生的这种节律，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律，就是正常的心律的意思。
0: 哦，是正常的健康的哈，啊，这位朋友不要担心了哈。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尤其在这个比较高热的这个环境下，我们生活起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啊，其实在生活起居下面，生活起居方面的话，还是以我们一个高血压病为准吧，因为高血压病的话，它我们需要 给患者提供的建议呢，从生活方面就是建议他是一个低盐低脂饮食，就是我们吃的呀不要太咸了，吃的太咸呢容易让我们的血容量就血管里面的血液的量啊变得更多，所以这样会诱发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因此我们建议是低盐低脂饮食，同时还需要控制体重，随着这个现在生活的水平的提高啊，尤其这个青年人啊有一些放纵自己，喜欢这个熬夜呀，喜欢大吃大喝，然后尤其是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 导致自己的身体特别胖啊，BMI指数超过24，甚至有超过28的这种现象，因此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这对于我们降低血压也是有帮助的。此外呢，我们还需要戒烟限酒，烟的话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应该百姓就是普通朋友也应该都知道这个知识点了。长期饮酒其实对于血压影响也是很严重的，它会直接升高我们的血压，因此对我们饮酒这块我们是建议一个限酒的一个状态，男性的话每天的这个饮酒酒精量不能超过30克啊，不要超过30克的一个酒的话还是对身体还是损害不算太大的，但烟是一定是建议大家戒掉。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做一个适度的运动啊， 因为运动本身对于我们除了血压有好处以外，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肺耐缺氧能力啊，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让我们产生心快感的一些物质，这样对于我们调节情绪也是特别有帮助的啊。然后就是再就是避免情绪波动，因为情绪波动比如说焦虑也好，生气也好，都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让我们的血压升高。 所以要避免情绪波动，还有就是如果有血糖或者血脂或者尿酸这些问题的朋友们，也是建议大家把血糖、血脂、尿酸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啊，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好，还是用药也好，要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此外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还需要去一定要规律规范地监测自己的血压，并且做好记录。
0: 每次我们在门诊规律复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这种血压监测记录啊，这样的话协助我们医生来判断我们下一步需不需要调整用药，怎么调整用药，不要擅自调整用药就可以了。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想问问您哈，就是身边一位朋友这个体重比较大啊，自己还没有确诊高血压，但是有的时候感觉
1: 头晕啊，但是他自己呢又讳疾忌医哈，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哈，就是虽然朋友提醒他了要去这个经常要去量量血压哈，要去医院看一下，但是自己讳疾忌医也不愿意去。想问问您这个40多岁的年龄哈啊，然后体重比较大的女性，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高血压了？
0: 啊，其实我们觉得现在高血压的话，随着这个 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们高血压的患病率，是越来还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0: 而且这个随着我刚才也说到了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不太合理的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得高血压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以前我们总觉得高血压是中老年人才会得这个病，觉得至少得50-60岁以后才会得这个病吧，是吧？但是现在好多40多岁人

0: 确实就是感觉比较头晕，自己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不愿意认这个面对这个现实。
1: 是现在的呢，就是高血压的这种发病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刚才就这个患者本人而言，她是40岁左右的话，女性患者可能还面临着一个围绝经期的问题。
0: 嗯，
1: 啊，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那我们女性患者由于之前在绝经之前呢，她有一些雌激素的作用，她的血管弹性会好，但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可能会让她的血管弹性变得差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她罹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会更高。此外在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呢，她的情绪波动也会比较大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种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血压也是很大的。她也会升高血压。此外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这个体重问题啊，对我们血压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在说到我最前面说的那句话，就是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人群，高血压人群40多岁都已经不算是很年轻了啊，现在我们20多岁30多岁的这种高血压患者群体在不停的壮大，因为我们随处可见在大街上面的这个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些朋友们，这个肥胖的人其实是很多的。而在我的门诊上我也发现，就是20-30岁的高血压已经不在少数了。
0: 哦，这很有可能就是高血压，但是自己不愿意面对，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说，你如果就体重比较大，生活方式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然后又有头晕的这种情况哈，最好能够自己监测一下血压，或者是去医院去就诊看一下。那您说我们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怎么去监测血压然后再去就诊呢？
1: 其实像是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种情况呢，首先还是建议他做一些简单的生命体征监测，比如说血压。血压的话，我们在监测的时候现在我们市面上的一些电子血压仪测量的数值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准备一个电子血压仪在家里，只不过在监测血压的时候得需要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测量手段，就是说首先在测量的时候需要我们静坐至少5分钟以上。不能说我一站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我运动完了我就马上开始测，这个时候的血压是不准确的。然后在绑袖带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袖带的下端距离我们的肘横纹大概是一个2到3厘米的距离，而且袖带要和我们心脏大概是在一个同一水平的位置。还有就是袖带的上面那个气管，就是那个通气管的那个位置，大概需要在我们的一个肱动脉的一个位置，肱动脉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上臂内侧偏向里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测量的话，相对而言的数值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时候，也不是以一次的血压来诊断的，我们是需要以一个非同日的3次血压，高压大于140，低压大于90，是一个合伙关系这样我们才会考虑患者是一个高血压状态。而且这种血压测量一般是诊室，就是在我们诊室测量这个血压，这样我们才会诊断高血压。
0: 那我们自己在家测测，如果测出来之后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了，我们再去医院就诊。
1: 对，我就建议就是您还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然后有必要去让医生来评估一下您这边是否要启动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治疗，还是说先是生活方式干预。
0: 还有一个问题哈，您说我们正常人哈，就是我们每天这个血压也是在不断波动当中的，您说我们情绪也会影响血压，运动也会影响血压，是吧？如果说我们每天情绪波动比较大，然后运动也比较剧烈哈，时高时低时高时低，您说这样的话是对我们的血管是有影响吗？会容易导致高血压吗？
1: 您看就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血压在一天当中的话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我的血压一直是120-180，早上也是，中午也是，下午也是，跑完步也是，然后跟别人着完急生完气还是，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血压呢是在一个范围内波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诊断高血压的时候，高压它是90到100。

0: 140，它给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还有就是低压的话是在60到90之间。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个范围内波动的话啊，总体上血压是在这个范围内波动的话，对于我们的血管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1: 哦，不会说 我没有高血压，然后我波动到180、200，这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啊，就是正常人的话不会。当然，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极度生气，情绪极度的激动，那这个时候我的血压可能会超出140、160到180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它可能会随着我们这种诱发因素的去除，比如说我情绪平复下来了啊，那么我的血压慢慢的还会再回落至一个正常水平状态。
1: 嗯。
0: 哎，对，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暴怒，然后情绪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即使我们正常人，我们在这个暴怒的情况下，我们的血压也会持续攀升啊，有时候血压也会很高很高，这样也不除外出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可能。
1: 哦，
0: 嗯嗯嗯，所以提倡大家一定要让自己情绪稳定一些啊，但对于正常人而言，确实这些一般的情绪波动也不会让自己的血压高到那种一下子导致高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地步。
1: 哦，啊，另外运动呢，会不会升高血压呢？
0: 运动的话，一般不会升高血压。
1: 嗯。
0: 啊，运动的话，它可能在运动初期的话，可能会代偿性的会让血压升高一点，但是我们保持一个合适的一个运动频次强度的话，是有助于稳定血压的啊。这所以就是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话，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刚才这您提的那个，就生活起居注意里面我也提到了，适量的运动对于改善我们的血压情况是有帮助的。
1: 哦，我们运动没关系哈，就是不要太生气了哈。
0: 也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然后要去做好这个情绪建设、心理建设，避免过度的这种强烈的这个情绪波动。
1: 嗯嗯。另外，我们最后说一说，我们中医中药的有没有辅助调节血压的办法嘛？我们既然是中医院，我们又是中医节目哈，我们说一说中医中药的辅助办法。
0: 其实呢，高血压的话，在我们心绪就是中医里面的话，它没有相关的病名，没有说直接的说是有高血压这个病名。我们在中医的领域范畴里面的话，比如说有一些眩晕，头痛啊，一些不寐，就是睡不着觉，这些情况呢，有时候会表现出来高血压，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划分到中医的这些范畴里面。在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首先得需要做一个辨证论治，我们首先得需要去搞清楚患者他属于哪一种症型啊，根据患者的一些症状啊，根据患者的这个舌脉的情况啊，我们去判断它属于哪个症型。在临床上面，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一些肝火亢盛的啊，肝阳上亢的，还有痰浊内蕴的，或者肾虚血瘀的等等的这一系列症型，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症型采用不同的方药，来去辅助去降压，改善患者的一些体质这些情况。除了汤药本身以外啊，还有一些穴位，这些穴位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因为这些穴位大部分都是一个双向调节作用，大家有事的话就可以去按压一下，本身对于养生也是有帮助的。这个穴位的话包括曲池穴啊，曲池穴的话，这个穴位的话，它其实是在我们上，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这个电台的方式哈，也不方便演示。
1: 对，您说说位置就行了。
0: 啊，它这个曲池穴呢，它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肘部，我们如果是曲肘90度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肘横纹的末端和我们在那个肘部的一个，在肘部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凸起，那个骨性标志物凸起，这个肘横纹末端连线中点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这个穴位的话，它对于我们的血压是有个双向调节作用的，就是说它对于高压有一个调节的向低调节的作用。如果你要是本身有个低血压的状态呢，按压这个曲池穴，它有可能一个调上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是对于我们血压保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就用手去按压的一个穴位啊。还有除

0: 太冲穴和内关穴。太冲穴的话是一个调理肝气、梳理气机的一个穴位，而内关穴呢，它是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穴位，通过对我们情绪的一个调节啊。我刚才提到这个情绪对血压的一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太冲穴和内关穴通过肝、通过心这种的调节呢，可以通过稳定情绪来进一步的稳定血压。
1: 嗯，
0: 在我们比如说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食疗当中，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吃一些山楂，菊花、决明子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带泡个茶这个也是具有一定的疏肝然后降压的作用的。
1: 嗯，那您说哈，就是我们有一些中药哈，也是汤剂是可以降血压的，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物理治疗办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这些办法而不用降压药呢？
0: 现在的话我们要因人而异，就是我刚才给您提到的血压，其实血压的话它其实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包括体重方面呀，包括情绪方面等等的。那我们在临床上面我们得需要看一下患者为什么会产生高血压。然后就是他产生高血压的话，它也是分等级的，它是一级高血压、二级高血压还是三级高血压，临床上会结合患者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判定我们是需要西药加载中药，还是说单纯的使用中药干预。
1: 哦，就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可能调节一下生活方式，用点中药我们就可以这个恢复血压了。
0: 对，如果特别是在我门诊上面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一些青年的高血压患者，可能是三十多岁吧，可能合并了比较多的导致高血压的这种危险因素，包括肥胖、吸烟、长期饮酒、精神焦虑、失眠，然后情绪波动比较大，这种患者如果来的时候一测血压高的也并不是很多，可能就是刚刚比我们的正常上限高出去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建议他通过首先是更改自己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在中医辨证论治加一些中药的方法，然后再加一些中药草药的方法，然后再加一些比如说针灸或者是一些非药物疗法的辅助可能这个患者的血压就可以控制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西药去干预血压了。
1: 哦，这个也是辨证论治的哈，因人而异哈。
0: 是的，也得要因人而异也得看他的血压的情况引发他血压升高的原因而定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哈。好，苏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去就诊。
0: 我是在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1号楼的3楼。然后是在心血管科第6诊室高血压门诊。我是在周2下午还有周3、周5上午出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谢谢，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能邀请您来给我们做科普好吗？谢谢。
0: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您。
0: 好的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中医泰斗张锡纯的一个降血压的方子。高血压有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血瘀型高血压，一种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血瘀型高血压很好理解。

因为血液粘稠，血管堵塞，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增大，就会导致高血压。一般可以从活血化瘀、疏通血管这个思路就可以解决。另一种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以中老年人多见，这种高血压就不能够用活血化瘀的方法去治了，而应该从调肝的这个角度去解决。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子，很多中老年朋友很需要，它是一个专治肝阳上亢的名方。肝阳上亢有哪些病症表现呢？肝阳上亢的人血压偏高，尤其是情绪不好的时候，血压很容易上去，有些人还会目胀耳鸣，容易心烦失眠，容易头晕目眩，自我感觉头重脚轻等等。那什么是肝阳上亢呢？这个阳我们可以理解成能量，简单点说就是肝的能量升得太过了。肝的能量升得太过，把气血都升到头部上去了，所以就会感觉到头重脚轻。头部的气血太多了，就会眼睛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眼压高。耳朵的能量太多了，就会耳鸣。头部的气血太多了，就会头晕。头部的气血过多，血压就会高。肝的能量升得太过，还有一个隐患，就是容易中风。这个中风指的是肝风内动，这个风是肝里面的风，肝里面的狂风乱吹，导致身体的气血逆乱，就可能会出现口眼歪斜、昏迷、不知人事这样的中风症状。肝风为什么会内动呢？其实正常的肝里边要有风，它需要的是那种春风拂面的那种微风。风本身是一种能量，这股能量可以用来疏泄气血。一个肝阳上亢的人，能量分布不均衡，头部的能量太过了，下部的能量又不足，这两股能量的落差就会容易形成肝风内动。我们现在把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关系搞清楚了，它们其实都是在描述体内的能量分布状态，分布不平衡了就是一种病态。中医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不平衡的能量状态给它纠正过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子，就是专门调肝阳上亢的方子。这个方子的名字叫镇肝息风汤，它是出自民国的名医张锡纯先生。镇肝息风汤，从名字上来看，两个主要功效已经清清楚楚了。一个功能就是镇肝，一个功能就是息风。张锡纯先生起这个名字，每个字都用得恰如其分。那为什么要镇肝呢？不是柔肝，也不是清肝呢？我们知道，肝为将军之官，肝的能量上升得太过了，自视功高，想要越位造反了，那该怎么办呢？该镇压就得镇压，所以张锡纯先生用了镇肝两个字。那为什么又要息风呢？狂风起来了，当然要平息掉。怎么平息呢？把肝阳镇压下去了，肝风也自然平息了。镇肝是过程，息风是结果。这个镇肝息风汤的组方是这样的：怀牛膝30克，生赭石30克，生龙骨15克，生牡蛎15克，生龟板15克，生杭芍15克。生杭芍是什么呢？生杭芍就是杭州一带产的白芍味精炮制品。然后还有玄参15克，天冬15克，川楝子6克，生麦芽6克，茵陈6克，炙甘草 4.5 克。这个方子听起来用药比较多，但是思路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来帮大家来做个拆解分析。这个镇肝息风汤的第一梯队用的是牛膝、赭石、龙骨和牡蛎，是用来镇肝降肝的。
这四味药除了牛膝都是矿物质，它们的质地都很重，重的东西就能够往下压。张锡纯先生用这四味药把肝脏里上亢的能量压下去。第二梯队用龟板、白芍、玄参、天冬来滋补肝肾之阴。这四味药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补肾水，能补肝阴，相当于给肝肾补充水分。那为什么要给肝肾补水呢？咱们用第一梯队把肝阳压下来了，压下来以后呢，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阳给装起来。如果这些肝阳不能老老实实地待在下焦，它们早晚还是要跑回去的。什么东西能装阳呢？只有水才能装阳。中国人有句话叫水浅不藏龙，意思就是说，您想让龙潜藏在水里，您就得保证有足够多的水才能养着这条龙。第三梯队川楝子加生麦芽加茵陈加炙甘草，用来顺肝性。这川楝子、麦芽、茵陈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疏肝理气，能让肝气更柔一点，更顺一点。那为什么要去顺肝气呢？我们知道肝是将军之官呐，您要去镇肝，您想要去搅他的兵权，可不能硬碰硬啊，您得给他做心理疏导，让他有台阶下，这才是明智之举。其实张锡纯在开发这个方子的时候，刚开始他也没想到疏肝的，他只用了前面的八味药，发现降血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现病人的血压降下去一个月之后，血压又回到了从前。张锡纯先生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他就开始琢磨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就想到，是没有顺着肝的性子来，以暴制暴会留下后遗症，原来只是用药物强硬压下去的，不是心甘情愿下去的，所以等停药之后，肝气就会反弹报复。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加了这四味药，川楝子、生麦芽、茵陈、炙甘草，发现血压就不再反弹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方子，思路真的是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调节肝脏能量分布的思路，就是把过多的能量压下来。为了让能量顺利下来，一方面顺肝性，一方面在底下建水池，让能量藏得住。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哪些人可以用这个镇肝息风汤呢？那些被西医诊断为甲亢或者是帕金森综合征，血压指标高，平时容易手抖，脖子颤抖，舌头颤抖，自我感觉头重脚轻，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容易头晕头胀，容易心烦失眠等这些情况的人，可以先服用七天镇肝息风汤以观后效。好的，中医泰斗张锡纯降血压的方子镇肝息风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她与马先生同台。

还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

0: 脸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

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鲁班
0: 这是战国初期的一个能人，一提起他的大名都知道那是木匠的祖师爷。据说这鲁班能耐大了，他用那木头做出来的小鸟能展翅翱翔，你说这多大本事吧。这都是民间传说，历史上的鲁班是一个发明家，是一个机械制造的大师。他被楚国的楚王十分看重，当时楚国的君主就是那位楚惠王，听说鲁班心灵手巧，那就把他请来吧。请来光在那儿养着呀，不是，得干活，让他给制造舟、船、利器。什么叫弓？怎么叫箭？只要是打仗能用得上的，这楚惠王都让鲁班去做。有的朋友问了，我们看书上写的是公输班呢，不是鲁班呢，这俩是一位一个人。鲁班是战国初期的鲁国人，本名啊，复姓公输，单字一个班，史书写是一班之班，可是老百姓传说中都是班级之班，这俩字儿通假通用，所以这是一个人，因为他来自于鲁国，就叫鲁班了。这鲁班真是不负众望，应该说楚惠王是高薪聘用这种稀有人才，把他由咱鲁国请来之后，一般的常规武器那就不在话下了。他为这楚惠王设计出了钩跟锯这两种先进武器。钩，您想，顾名思义呀，就能把什么东西给勾住了。钩是主要在战船水面作战的时候最起作用，那敌船大败想跑你跑不了，我们这有钩能勾你。这还用他发明吗？你看第一位想到这个主意的就是鲁班。难就难在第一次上。那么锯呢，跟这钩相对，能把你拽回来也能把你推出去。锯就是顶住，要想顶住靠近自己的敌船就用上这锯了。这钩跟锯到底是什么样的，目前考古发现还在继续寻找之中，反正能想出来吧，主要是用于水战。楚军擅长于水上作战，他旁边水特别多，小国家都依水而生，要想兼并首先在水战上得占有优势啊。和楚惠王多次打败了不服管教的这些小国，面积扩大，国力强盛，对这鲁班是大加奖赏。有一次鲁班正在家里边琢磨再给这楚王发明点什么的时候，有人来找他。哎呀，大人，都大人了，那当然坐上宾嘛。现在大王传命请您去一趟，说来了贵宾了。鲁班一愣啊，贵宾来看大王有我什么事儿啊？我是高级工程师，不负责接待任务。没这词儿，但是他这么想的。那么既然大王呼唤，想必是与我有关的。谁来了？回禀大人，是墨子先生。哦，鲁班是早闻其名。墨子就是诸子百家里墨家学派的那位创始人呢。应该说在战国初年有两位社会名人，一个是鲁班，一个就是这位墨子。墨子之子是敬称，本名叫墨翟。墨翟的学术在今天有很多人还在去研究。墨子主张什么呀？儒家主张的是仁义，道家崇尚的无为而治，追求自然。这位墨子先生呢，主张的是兼爱非攻上贤呢、兼爱要广怀宽泛博爱之心呢、非攻呢，他反对战争啊。这几家在反对战争这方面有很多共性，人治天下，回复自然，追求自然，都是回避战争。但是这位墨子先生更代表平民的思想，他反对战争，讲究要以贤才来参与国家治理，上贤嘛。墨子代表浓厚的平民思想， 主张要尊天是鬼，要约束当道者的行为，应该说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的问题很多，他的徒众很多呀，相对来言组织也比较严格，纪律严明，他的成员大都是来自于社会下层，有分两波，一波是搞辩论的，这波叫墨辩，墨家学派的辩士，还有一帮是练武的，怎么他实在讲不明白就武装行动吧，这叫墨侠呀，侠客之侠，战国后期继续从事墨学研究的就成为墨家了，这是纯理论研究，墨分三家呀。那么专门搞武装行动的这些墨侠继续发展下去，到了秦汉时代就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所谓游侠，这是后话。既然这位墨子先生反对战争，他提倡非攻，别老打仗，所以他四处游说，尽量劝这些诸侯大国别打仗，少打仗，要体恤民情。这不最近楚国这闹得挺凶吗，他跑这当说客来了。到这儿一见楚惠王，大名在外的墨子先生来了，你看看这墨子先生长什么样，楚惠王仔细这么一瞅，别看叫墨子，长得还真白净，哎，不到50岁的年纪，应该说是神采奕奕，谈吐高雅，这是有名有学之士。楚王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当然得礼贤下士了，先生长先生短，有何高见要赐教于寡人呢？墨子微笑，很谦虚，大王怎敢谈赐教二字，只是近来我听说大王要发兵于宋国，想来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能不能不打这一仗而与宋交好啊？感情墨子是来平息这场战争的。嘿，楚惠王一听，心想他这消息够灵通的，楚国正打算要去攻打宋国呢。可是墨子先生，虽然您是鲁国的贤士，可是在你们鲁国还有一位，他却支持寡人打这一仗，我不知道听你们二位中哪位的啊？墨子一听，大王请您明示，鲁国还有什么人支持您打宋国这一仗啊？鲁班呢，公输班先生为我发明了钩具，使我在水战中百战百胜，现在不知又有什么奇思妙想，总之这一仗我这稳操胜券，为何不打呀？不杀百姓，让百姓远离战场，这不就得了吗？墨子一听，知道鲁班哦，感情在楚国这儿效力了。大王，我能不能跟公输班先生见上一面啊？好啊，啊，招之即来。就这么着，楚惠王派人去找这鲁班了。鲁班到了这儿之后，见礼已毕，书说简言。楚惠王笑容可掬的让二位，你们多聊聊吧。怎么，你们是老乡啊？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看你们二位笑着挺开心。他让寡人打这一仗，你让寡人不打仗，你们理论理论。楚惠王心想，你不是来游说的吗？你不是号称墨辩之祖吗？你善于辩论，你们俩辩辩吧。鲁班当然向着楚惠王说话了，深深一揖呀，墨子先生，我发明了钩具，使楚国水师百战百胜，那么您呢，四处宣扬义字，仁义之义呀，难道这义也如钩具那样有用吗？什么叫各为其主啊？什么叫理想政治志向的不同啊？这头一句话鲁班说的就挺狠，您嚷嚷这么些年了，您看那仗少打了吗？再看墨子一点没往心里去，微微一笑，哈哈，公输先生，我倡导义，以博爱作钩，以恭敬作具，兼爱吗？什么都要喜欢，这就是博爱，我用博爱作为钩，用尊重恭敬作为具，那么博爱使人互相亲近，而恭敬使人自尊自爱，这样 我们就会和睦相处。如今你用钩去钩别人，那么别人将来也会用钩来钩你。你用锯去顶别人，难道别人就不会用锯反其道而行之，拒你于门外吗？这样看来，钩锯只能彼此伤害，所以我倡导的义迟早要比你的钩锯强出许多呀。这墨子这几句话说的这位木匠祖师爷鲁班先生没词儿了。你想，他主要是手工技巧高明，要说论辩他怎么能跟墨子比呀？可是他心里又不服输。公输班还想理论一番，水战没说过这位墨子先生，那就说陆战吧。诸侯兼并，彼此往来，这战争岂是你我之辈所能拦阻的？墨子先生，最近我又发明了一种云梯，专为工程所用。云梯嘛，顾名思义啊，这梯子能够着云。你怎么这梯子得多高吧？就那两根棍当间带横撑，1万多米，那也不能结实啊。公输班发明的云梯太讲究了，能折叠的，要车推着拉着，也不知怎么一个机关，

这云梯节节往上攀，越长越高，一直到城头上边。这要是用于实战，我家楚王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墨子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他很惊讶，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自己这老乡，心想你好面儿了，你就杀人为乐，发明这些东西不是助纣为虐吗？可这楚王在旁边，墨子不敢明说呀。耿叔先生，前者我到了一趟齐国，齐国有人侮辱我，那么我想请您帮帮忙。鲁班一愣，我能帮您什么忙？你能不能帮我到齐国去一趟，把那位侮辱我的人给杀了？毕竟咱们有同乡之谊呀。这公叔班脸色唰就亮下来了。墨子先生何出此言呢？那么我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没这语言，但实际他觉得这是贬低自己的身份，你拿我当刺客了。我是为楚王发明器械的一位专有人才，你别看我是制造刀剑，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我讲的是道义，不愿随意杀无辜之人。我给你100两金子怎么样啊？公叔班一听啊，这气儿更不打一处来。哦，我这100两金子就能为你去杀人去，那我这人格也太低了。撇了撇嘴，墨子先生，班不能为之。好，墨子一听眉头舒展了。哦，感情公叔先生不愿意去杀无辜之人，那我来问你，你发明云梯，助大王去攻打宋国，宋国要死多少无辜的百姓啊？宋国的那些士兵如果不参加这场战斗，能丧了性命吗？宋国何罪之有，得罪了楚国呀？两国相距甚远，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去打这一仗啊？楚国原本已经是地广人稀，现在缺乏的就是人，却还要牺牲本已不足的人口去夺取并不需要的土地，这不是劳民伤财吗？这是一种不智的想法。智是智慧呀，这是不聪明的办法，用暴力去欺负弱小。宋国跟楚国实力相比差远了，此为不仁。而你公叔先生明知不仁却不劝阻，这是你对大王的不忠。你或许劝过但没成功，这说明你无能。你既然使楚王愤怒，却变成一个不智不仁无能之辈。你刚才还说你心怀仁义，不愿去杀无辜之人，不愿意为我去报仇，那么你制造云梯，岂不是杀了更多未曾谋面的无辜之人吗？好，这墨子左一圈右一圈，东拉西拽，南走北绕，总算把这公叔班给绕沟里来了。公叔班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对呀，那刚才请你帮我去，咱俩还老乡呢，杀我那仇人去，你说你讲仁义，这会儿你怎么不讲了呢？说完话，墨子拿着眼神瞟了一眼楚惠王。楚惠王表情木讷，怎么呢？楚惠王也觉得这墨子说的有道理，转念又一想，甭听他的，我该打还得打，看看这鲁班说什么吧。鲁班简直恨不能自己找地缝钻进去。你刚才在那发明的时候，在自己府上还洋洋自得呢，这会儿让墨子先生这么一番包养，还包养呢，都变成无能不智不仁不义之辈了，我成小人了。这怎么说呀？这是红着脸看看墨子，瞅瞅楚王，楚王也无可奈何，看着公叔班这一脸尴尬，楚王心里边有些同情。怎么呢？你看是我把人家找来非跟这墨子论辩的，本来墨子是找我的，现在公叔班是替我受过呀，我给人钱人家给我干活，现在被人家墨子说成不仁不义之辈，我得替他打打圆场。再看那公叔班输得够惨的，面红耳赤不知所云，
那么现在楚惠王就把这话茬接过来了啊，木子先生，来来来，这边坐，你往我这儿挪挪吧。公输班往后就撤了撤。木子先生，依你之意，鲁班先生发明这云梯是有罪了，寡人跟宋国争斗也是不仁义之为了。墨子未置可否？话题一拧，大王，有这么一件事要向您请教啊。楚惠王一听，得又开始绕腾我说现在话。楚惠王心想，我可别让他给忽悠住了。愿闻其详。大王，现在有个人扔了自己家里华丽的彩车，去偷邻居家那一辆破车，很多人都不理解，跟着这位又把自己家的好衣服都扔了，把邻居家那破烂破衣烂褂子都捡回来了。还有让大伙吃惊的呢，这位把自己家的那好米好肉都扔出去了，翻墙撬窗户进邻居家，把那些破糠烂菜都捡回来炖吧炖吧吃了。我想请教大王，这人想干嘛呀？楚惠王瞪大眼睛听了半天没听明白啊！您问我这人怎么回事啊？这位有病啊，先生，此位一定是患了嗜偷病，加智商低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是疯子吧？墨子摇了摇头。大王，方才您问我楚宋之争为何不可避免，我问大王，楚国地方5000余里，而宋国不过500里上下，乃是楚地1/10呀、啊、这就如彩车之于破车。楚国有云梦泽，有犀牛麋鹿，遍野可寻，长江汉水又盛产鱼鳖猿驼，水产丰富，乃天下富饶之区。而宋国呢，现在落魄的连野鸡野兔都找不到，这不恰如好米好肉之于破菜糟糠吗？楚国有高大的松木，还有很多优质木材，大王您却要把它做成云梯去攻打宋国，您真要把宋国取下来，您就会后悔。为什么呢？宋国连棵像样的大的树木都没有，这不正是用锦绣之裳去换破烂之衣吗？大王若是攻打宋国，好像正像您说的那位患了嗜偷病的病人一样，他仅仅是喜欢偷，却不知偷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得不偿失啊。楚惠王一听，嘿，真快，怎么呢？这么会儿我就掉沟里了，刚才我还说那是神经病疯子，现在墨子先生把这美玉送给我了。他是这样，这个先生说的有道理，不过呢，云梯公输班已经替寡人治好了，我看攻打宋国这计划不好再更改，令一出岂能随意更换呢？墨子一看说了半天，这场战争还是难以避免，这样大王，如果这云梯要是失效，你还打这一仗吗？不能失效吧，应该是百战百胜。哎，有利就有破，能攻就能防。公输先生，墨子一转脸又看着鲁班了，咱们俩就在这方寸之地演示一番吧。就见这墨子把腰带解下来了，就在那桌上把腰带围成一个四方形，以之为城啊，让公输班拿着几个木片，你就拿它当云梯来模拟攻城，咱们俩互为攻守，看看谁胜谁负。这公输班分别用了9次进攻的方法，用了9种进攻的武器，都被墨子给抵御住了，9次攻城皆不成功，鲁班好沮丧啊，最后很不甘心，他瞪着俩眼盯着这墨子先生，先生，我已经有办法对付你了，但是不能说。墨子也盯着公输班的两个眼睛仔细再看，我也知道你打算怎么对付我，
但是我有办法，我也不说。

0: 楚惠王一看，你们俩还是说出来好，怎么的，我听不明白。哼，墨子哼了这么一声，大王，鲁班的意思是要把我杀掉，就无人能破他的云梯。而我说我的办法是因为我门徒众多，像我这样能抵御鲁班攻城的徒弟学生多了去了，你即便现在杀了我，你也用云梯难以取下宋国，所以我并不在乎生死，仅此而已。啊，楚惠王这会儿终于听明白了，再看那公输班脸红得有些发紫了。楚惠王一看实在是打不了这宋国，得不偿失，当众宣布不打了。墨子用自己聪明的才智制止了这场不义的战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重？
8: 3层
4: 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

0: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睛。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是什么？
1: 捉住夏明翰。
0: 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2: 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雨。
2: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 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
3: 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4: 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
0: 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
2: 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0: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

0: 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1: 能。山崎万有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

0: 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同情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如果只是我的名字。
2: 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这人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 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6: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6: 愿意。
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7: 老爷，嘿。
8: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8: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
1: 这人的完成，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
9: 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

0: 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防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5: 快跟上！
3: 大家 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

0: 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 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 小人参啊，他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3: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3: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3: 所以很清爽，
2: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哈。
4: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黏黏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3: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3: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

0: 像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这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随时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
1: 嗯，
2: 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其实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1: 哦、
2: 得有
1: 六斤，
0: 有六斤呢。
2: 对呀，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1: 啊、
2: 是大箱啊、
0: 嗯、
2: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
1: 嗯、
2: 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0: 回购两三箱是吧？
1: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0: 那
1: 我
0: 也得看，
1: 这
0: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 啊,
2: 啊
1: 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没错。嗯，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
0: 哇，
1: 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
1: 嗯、
0: 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
2: 啊、
0: 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
2: 对，
0: 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
2: 嗯、
0: 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哎、有点费劲了，是吧？
1: 120
0: 吧。
1: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嗯，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
2: 哎、
0: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成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
0: 啊，
1: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啊，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嗯，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
0: 嗯、
1: 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 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成仙吧，
1: 是
0: 是不是啊？

0: 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嗯，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
1: 甜又
0: 干
1: 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嗯、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
1: 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呦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0: 啊。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哦，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
0: 饿了哎、
1: 嗯、
0: 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嗯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
1: 的
0: 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
1: 对，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 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

0: 分，
1: 对，
0: 但是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
0: 特别，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吧，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

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燃照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燃照迷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燃照迷堂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大家呢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来同步收看我们本次直播。那同时也提示大家啊，今天呢咱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到我们本次的直播。那我们知道现在啊正处于暑假啊，这个假期啊，不仅是孩子们视力大滑坡的一个高危时期，也是很多我们成年的朋友来选择摘镜换新颜的一个热门的档口啊。那我们常说眼睛啊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这扇窗户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咱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近视人口非常的庞大，已经超过了6亿，而在暑期长时间的刷手机啊、打游戏啊、写作业呀、无疑会让青少年儿童的眼睛呢是雪上加霜哈。那近视手术到底安全不安全？术后会不会有一些大家担心的眼睛干涩等等不适的情况？这个干眼症的朋友他能不能做近视手术呢？有朋友还问我们家孩子这个眼睛的度数啊年年上涨，除了戴眼镜有没有别的一些办法啊？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印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科普解读暑期护眼的必修课啊，这个近视手术到底做不做，到底怎么选，为大家带来全周期的防护的秘籍。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啊。
1: 好，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张印博，主要负责近视和近视预防和眼底的工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平台留言，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0: 是的，张印博主任有超过20年的临床经验啊，今天为我们带来一场从咱们儿童到成人，从近视防控到我们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护眼的干货啊。大家有关于这个激光近视矫正科的，其实主要就是咱们这个近视手术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哈。那张主任，我们首先先给大家讲讲这个近视防控吧。您看现在正在暑期哈，其实很多家长朋友很头疼这个问题。暑期可能也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到医院进行一个度数的一个检测也好哈，一个视力的查找也好。那您在门诊上遇到过这个暑期孩子这个度数增长的情况是不是比较明显和突出呢？
1: 对，一般是说到这个小孩啊，尤其是一放了暑假，孩子有时间了啊，可以到医院里进行检查、进行散瞳，有这个时间，因为平常我们怕耽误孩子学习嘛啊，所以这个时间到医院里啊做检查的还是比较多。然后尤其是小朋友啊，在这个高年级，就是4、5、6年级以后啊，有一些个小朋友就开始出现啊视力不好。然后尤其是有几个小孩长得个子比较高，然后我们要坐在这个教室的偏后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可能说我看黑板啊，或者看这个那个投影啊，我就
0: 看不清了，
1: 有点吃力了、然后就带着就家长就带着到医院里来做检查。确实是这个时候你一查多数是一个近视啊，确实是多数是一个近视。那么我们怎么防近视啊？其实对于小孩啊，我们人一生下来其实是不近视的，都是远视的，啊，一生下来都是一个远视，眼睛小，眼轴短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远视的这么一个状态。正常来说，它会慢慢的长大以后，哎，长到正好了。哎，就是我们不远视不近视，这会儿的眼轴一般就是22到23这么一个情况。哎，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没注意啊，然后用电脑啊，或者是用手机啊，用的比较频繁比较多，然后有可能会长过啊。其实这种不是有可能哈，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就会长过了，长过了以后怎么办？就成为近视了。如果还不控制，哎，这时候度数可能会越长越大啊，长得超过了600。啊，以后就成为一个高度近视。那高度近视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我们的还是回到刚才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啊，正常是23到22这么大。如果你长得太大，它这些个皮儿啊，它。

0: 有很多的皮儿啊，就是脉络膜啊、巩膜啊、视网膜啊，
1: 嗯，
0: 变大了以后就像气球一样被吹的变大了啊，然后它的也会变薄啊，变薄了以后，哎，它就不那么结实了。用咱们的、俗话说就是不那么结实了，哎，出现视网膜裂孔啊、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牵拉、眼底病的风险，哎，就开始增加了，就是其他眼病的风险也就增加了。所以说啊，我们近视的预防要在不同的阶段。哎，采取不同的方式啊，针对不同的内容进行预防。
1: 嗯，哎，那您像其实这个暑期啊，咱们说的这个中小学生吧，就是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近视度数可能会长得多的这么一个年龄人群，对吧？
0: 对。
1: 他们去到门诊，有没有这两个月暑假就一下长了100度啊？左右的，应该算是长得很多了，
0: 对，这个在短期内，一般来说啊，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个小朋友啊，每年的变化，如果每年的变化啊，哎，在50度以内，这个是
1: 一年，
0: 对，一年的涨幅在50度以内，哎，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啊，因为它总是在变化，在长个儿啊，眼轴也跟着长啊，就是眼轴长0.2，换算过来大概就是50度这么一个样子，
1: 嗯。
0: 但是说一个如果一个暑期控制不好，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1: 两个月，
0: 你这两个月你就走完了变成2年的这个路，这要长得就比较快了。
1: 嗯，
0: 刚才我们还有朋友问说，我这一个暑假长100度算不算多？
1: 嗯，
0: 确实是算多。我们可以换过来想啊，假如说我们小孩才8岁啊，每个暑假他长100度，他到18岁成年，你自己可以估算一下，
1: 超高度近视
0: 是的，所以可以算一下它有多大度。所以说长100度，这个一个暑假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哎，确实是比较多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您说这种情况它普遍吗？是这个暑假孩子们在家里面可能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接触多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0: 确实有这样的原因啊，是一方面因素。因为我们孩子在上学的时候，他在学校里有人管着。啊，有人管着，然后老师啊，就是上课嘛，是吧？上课下课，然后如果就是在家啊，在家，尤其是有些个父母可能在家里吧，小孩自己在家，然后他又没有什么没有了约束，没有了管束，哎，自己就是不停的玩手机啊，或者玩游戏，反正各种各样的折腾，哎，尤其是长时间的这样的玩手机，确实对眼的负荷比较重。哎，有一些个小孩，尤其是，有的可能你回家了以后，一看孩子睡着了啊，在被窝里自己啊，
1: 偷偷玩手机，
0: 对，在坚持不懈的偷偷的自己的在努力的工作，这样的话对眼睛的负荷会更加的重，这也是视力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近视很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啊。
1: 还真是啊，所以就是说家长朋友在暑期还是得看管好孩子的这个视力啊。
0: 对，
1: 那主任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哎呀，这个暑期家长呢其实带孩子也是挺头疼的，对于这个近视防控在暑期您有什么好的点子给大家支支招吗？
0: 我的建议就是第一，我们就是放下手机，放下手机啊，如果说实在需要的话也是有限制啊，一般我们现在就是提倡这个3个20/20/20的这个原则啊，它这个原则是这样，就是我用20分钟的这个电子设备啊，手机啊、电脑啊，过20分钟我们一定要停一下，哎，停一下就是看远处啊，看远处，说是6米啊，6米以外，其实就是我们看窗外就行啊，看窗外的这个啊，看得越远越好，什么树啊、什么广告牌啊、卡雕啊。哪儿
1: 远？往远处看，
0: 往远处看，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下来，这个时间多长？就20秒以上啊，其实很短暂啊。你只要往外看，哎，你只要把这个事儿打断下来以后，哎，他就有把眼睛这个睫状肌给它松弛下来啊。他认为这种视负荷造成的这种视负荷就不再累积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眼睛就会有帮助。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啊，就是我们就规定孩子。你就以20分钟为单元写一会儿作业就行了，是吧？剩下的时间我们怎么办啊？剩下的时间我们办，关键是就是户外的活动啊，现在特别提倡这个户外活动，尤其是对于这种没有近视的小孩啊，近视了他也是有一定的稳轴的一个作用。哎，我们让这个小孩都到户外进行运动啊，运动每天2个小时以上，当然现在天比较热啊，可以选择一个不那么热的时候，不是非得我出去以后一开门我就得回来的那个温度去，可以秋早或者秋晚啊，去 去外边去转一转逛一逛，让孩子接受一下这个自然的光线，
1: 嗯，
0: 对于我们预防近视还是很有帮助的啊。
1: 嗯，
0: 我们专门的有医生测过啊，就是我们测屋里的这光，你看虽然觉得咱这个屋里的
1: 光感觉很亮，
0: 很亮、
1: 哦、是，
0: 其实我们真的用这个专门的这个设备去测的时候，远不如外边，就是这么亮的光、嗯、啊，我们在直播间这么亮的光、
1: 哦、
0: 也赶不上外边
1: 自然光线、
0: 啊、自然的光线的这种照度、
1: 嗯、
0: 而这种尤其是一种自然光，它是一个多光谱的啊，自然的光是我们人啊多少年进化适应的这么一个光线，它可以刺激我们呀眼睛分泌多巴胺啊，这样对于控制我们的眼轴会有一定很大的帮助，眼轴控制住了，哎，它度数也就不长了、
1: 嗯、
0: 眼轴控制住了，哎，眼睛不变大了、
1: 嗯、
0: 视网膜没有变薄的这种趋势啊，以后得病的风险它也会下降下来。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预防近视的一个重点啊。
1: 嗯，哎，那您说这个眼轴它长变长，是不是跟这个孩子，咱们有的说这个通俗来讲，个儿长得特快，最近有一个
0: 关系，
1: 直接的关系
0: 啊，确实是有关系啊，确实有关系。然后也是在孩子在这种长个的时候啊，它也确实是容易长度数、
1: 嗯、
0: 而且这个眼轴其实和我们度数之间还有一个换算的关系，
1: 嗯，
0: 就是我们每长一毫米的眼轴啊，我们觉得啊一毫米其实没有多少啊、
1: 嗯、
0: 我觉得一毫米很少
1: 很小，
0: 但是你如果说真的长了一毫米，基本上就代表250度到300度的近视的增长。
1: 哦，那是很大的一个度数
0: 了。对，你就觉得很大了，因为眼睛本身它没有多大。
1: 是
0: 啊，说你眼睛没有多大，我长一毫米，觉得哎不是那么着。所以说你看，我们防控近视都是以0.2、0.1啊，然后这样的话进行作为一个量标，
1: 嗯，
0: 来进行一个计算。所以说控制眼轴啊，是我们防控近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哎，那反过来我们能不能这么认为？如果家长朋友在暑假发现这个孩子这段时间长个长得特别快，更应该警惕这个近视防控。
0: 对，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要更加的注意一点。其实上已经，我经常会说，就是在家里买个视力表啊，就给孩子遮眼。测一测就可以，是吧？
1: 嗯
0: 啊，就能监测到我们到底有没有长度数啊。对，说到这个测试这、嗯、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可能孩子两个眼都近视了，哎，我们觉得哎你能发现，孩子他看不清，他跟你说。
1: 对 对,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一个眼近视、嗯、一个眼不近视。
1: 哦，
0: 这个时候
1: 不太容易被发现
0: 啊、嗯、就是说哎他也能看清黑板啊，但是他其实是靠一个眼去看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孩子他也不说。很可能是到了某一个事儿啊，比如说，学校里组织体检了啊，然后我挡住一个眼才发现。所以说，我们查视力啊，在家里买了视力表查视力，不是睁着两个眼睛查啊，我一定要让孩子遮上一个眼睛，而且这个眼睛一定要全部遮上啊，因为确实是有的小朋友特别聪明，
1: 对，
0: 他会偷看
1: 啊，
0: 他会偷看，哗一闪，然后看见了，告诉你，哎，这样的话。哎，我们两个眼睛都遮一遮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发现单眼近视的这种问题。
1: 这个在家里面大家测一测，在暑假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家长带着咱们这个适龄的中小学生，应该是去到专业的眼科进行一次这个全面的检查。
0: 对的
1: 啊，别管是近视的，那肯定我们得看看这个现在的情况。
0: 嗯，
1: 不近视的，现在其实小学也在发通知，让大家去暑期啊自愿的去进行一个视力的监测，给孩子尽早的建立一个眼科的这么一个健康档案啊。我觉得这对于咱们近视防控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好，那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引博来给我们科普解读近视手术到底做不做，怎么选，同时为您带来这个暑期护眼的一个必修课哈。那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今天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微信视频号啊，也在对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我看到有网友朋友提问了哈，张主任，有一朋友他应该是一位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吧，为母则刚这位粉丝家人，您还在直播间吗？他想问问医生，说这个眼睛一天到晚淌泪啊，就流眼泪吧，应该是
0: 啊，
1: 流眼泪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
0: 流眼泪啊，流眼泪有。 有那么两个情况啊，一个就是我们眼睛受到刺激啊，比如说我们眼睛进了东西啊，或者我们眼睛闹炎症，哎，它会流眼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泪道的一个阻塞啊，或者泪囊炎。

0: 所以说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到医院里啊，如果来就诊啊，如果说我们看着眼睛也不红，但是眼睛就是不停的流泪啊，第一个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泪道的冲洗，啊，泪道冲洗啊，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上泪小点或者下泪小点打进一点水去啊，打进一点水啊，看看我们这个水啊能不能自然的流到我们的这个鼻子里或者是嘴巴里，如果能流进去啊，就代表它是通的啊，我们要寻找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流不进去啊，或流的不是很通畅，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泪道出了问题啊，最常见的就是泪道的一个阻塞啊，和泪囊的一个炎症，这样的同志鉴于两种情况最多，一老一小一个就是这个小孩刚生下来，刚生下来你看那个小孩总是流着啊，总是流泪啊，这叫新生儿泪囊炎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上了
1: 年纪大
0: 一些的啊，这个泪道它通过使用了这么多年吧啊，可能会有一些个东西在那儿存留下来，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阻塞，这是常见的这么几种情况啊。
1: 好，维姆泽刚这位粉丝家人哈，有问题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不知道还在不在咱们直播间哈，问一天到晚眼睛流泪这位朋友哈，有情况您可以继续留言。那主任，这说到这个近视防控哈，这个您能不能详细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刚刚提到小小孩他可能是有一些远视储备的，比方说上幼儿园的孩子，还上小学的，还是说到了这个高中中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可能课业压力更大的，就不同年龄段孩子在这个暑期近视防控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大家这个重点是什么？
0: 对于一个小孩就是没上学之前的啊，处于这种多数是处于远视，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个孩子已经近视了，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因素啊，有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情况，我们说最常见的这种情况，我们0到6岁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其实很简单啊，第一就是给孩子查一个视力，给孩子查一个视力，如果说每个眼的视力都基本上正常啊，这个一般就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了，是吧？如果一个眼睛眼睛都不好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我们家长非常重视，其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眼睛好一个眼睛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重视啊，也应该去重视。如果说我们大多数啊这个时候他视力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就是可以验一下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户外运动，就是户外运动，多带着孩子出去玩啊。我有的时候就是一看这个小孩说我这个预防的怎么样啊，我一看我说你这个肯定预防的好，为啥？我觉得晒的都比别的小孩
1: 黑
0: 一点啊，
1: 晒黑了
0: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是吧？这至少证明我这个户外的运动量应该是足够的。一看我们，特别的那个啥啊，那个就说明我们可能
1: 从事一些运动了，暑期啊，报什么班儿？
0: 对，那孩子多到户外运动，他不光是对我们视力好，其实对孩子这种运动的发展啊，或者这个身体强壮的这种角度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很少在家里待着啊，总是出去跑啊。还有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在城市里的这个孩子啊，和在牧区的这个小孩，就特别广阔的地方长大的这个孩子，他的近视的程度啊和比率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伙可以想象到，就是城市的小孩，
1: 还真是感觉戴眼镜的多。
0: 真的高。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一个。特别知名的老师说，怎么预防近视啊？你就把小孩放到牧区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多到户外晒太阳。
0: 其实上就是户外运动啊，户外运动，然后定期的给孩子查查视力啊，可以验验光啊，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下散瞳。如果发现有问题了，我们当然要做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眼底、眼轴啊，还有其他一些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发病率预防啊，就是不让他近视。怎么不让他近视？就是户外运动啊，就是户外运动啊，白天的户外运动啊，我晚上再出去。
1: 有光线。
0: 对，有光线啊，白天的这种户外运动，这个是这个时候我们最常最需要做的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确实是做不到，没有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其实我就结合我切身的经历啊，就是你只要出去，你就带着孩子，哪怕你去打酱油，你也带着孩子去，你就出门你就带着他，他就跟你绑到一起了，你出门你就带着他，主动的带孩子出去。而且孩子到户外，我发现这个小孩啊，他不出去不是因为他不想到外面玩，而是他不愿意改变他现在在屋里玩玩具的这种状态。你只要带着出去玩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孩子也不愿意回去。
1: 对
0: 啊，所以说出门 啊，这个是需要你去，哎，你去需要做的。只要带着孩子，尤其有小朋友在外边一起跟他玩，他更喜欢啊，有小朋友一起跟我玩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哎，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发动起来啊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嗯。
1: 那对于再大一点的孩子，就已经近视了的，哎，戴上眼镜了，可能暑期又来找您，在测测度数又长了，这部分怎么办？
0: 对，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度数没长，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个情况啊，就是发现不管什么原因吧，啊，度数长了啊，这个时候其实上，第一，医院里会我们会做一个散瞳验光啊，同时要查一下眼轴，可能还查根据孩子的表现查一些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查的就是眼轴和验光啊，这两个是我们的基本上必查的一个项目吧，然后如果查出来确实是度数也长了，眼轴也长了，这个时候我们到不同的度数吧，啊，可能会想不同的办法，有这么几个办法啊，第一啊，还是我们在坚持户外运动，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基础，然后管住这个手机，这是我们
1: 电子产品
0: 啊，这是我们的基础啊。再一个啊，医生能采取的手段其实有那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低浓度阿托品就是睡觉前点一滴啊，然后预防近视啊，这个药是最早从新加坡开始做实验，然后在国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正是对于我们国人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防控的眼镜啊，当然防控的眼镜也非常的多啊，种类也非常的多啊，会根据我们孩子的表现，比如说视功能啊有没有异常。甚至有一些个小孩可能同时发现了有斜视这样的情况，
1: 对，
0: 会根据不同的表现来选择不同的防控的眼镜，当然说也有一些个情况，可能说小孩很特别，我们第一次配眼镜，能不能先配一个，普通的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这个是要根据我们的检查详细的分类的啊，这是我们首先选择的这个项目，还有一些个就可能就是度数偏大一些啊，比如说超过300，或者我们这个小孩。年龄也稍大一些，八岁以上，而且度数又长得比较快啊，其他的办法也不是很起效，我们可以考虑这种角膜塑形镜啊，就是晚上戴上去啊，白天摘下来啊，他这一天能看清东西，这是它的一个作用，但是它我们想用的是它另一个作用啊，就是说它可以预防眼轴的增长啊，预防近视的发展，这是我们想用到的。
1: 这个角膜塑形镜跟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在去配镜的时候都会遇到，我说就是给配一些特殊功能的框架镜，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它是这样的啊，其实一开始是发现 OK 镜有预防近视的这个作用，后来研究这个 OK 镜是怎么起到作用呢？它是在我们，它是晚上就像一个
1: 就是角膜塑形镜，
0: 然后就是角膜塑形镜，带到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它会改变我们角膜的这种曲率，改变角膜的这个曲率，改变了角膜的曲率以后，推来它会带来一个周边的一个离焦上的一个变化，发现能这样的话就能控制小孩的这个度数的一个增长，然后呢，就我把这个离焦量做到框架眼镜上啊，就是我因为有些孩子戴不了那个
1: 只用晚上戴就行
0: 只要晚上戴就行，但是他戴上去有的小孩不舒服啊，或者我眼睛红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适合戴了，就怎么更方便一些呢？框架眼镜大家伙都能接受，
1: 对，
0: 他就把这种功能做到眼镜上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功能性的这种眼镜啊，
1: 这个就是白天全天戴着，
0: 对，白天就跟我们戴的这个眼镜是一样的样子是一样的啊，就是它中边做了一些个功能的区啊，有这个相差的呀，或者离焦的呀，还有一些个是改变敏感度，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但是总体来说它给我长的样子啊就像我们戴的这个眼镜
1: 看上去是一样的
0: 看上去是一样的，
1: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您说这个近视延缓的一个
0: 对它也一定近视延缓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小孩来看近视，我们医生最想的办法啊当然也是让他得满足他看东西的这种需求啊，另一个我们最努力的办法就是最想达到的目的是啥，不让这个小孩度数长或者不让他长得太快，
1: 对，
0: 这是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
1: 所以就是您说别管是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些可能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它可能都是一个达到这个作用和目的。
0: 对，但是说我们这些个法都用了，我们肯定不长歪，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现在的就是有些个小孩可能连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还是长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医学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步。哎，另一个我们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配 OK 镜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他对护理啊，而且要对这个眼镜进行清洗啊，我们怎么戴怎么摘啊，医生都会教我们啊，教会我们怎么戴，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然后来进行的这种佩戴啊，慢慢我们熟悉了，才好了啊，不要自己我就硬上硬来试试啊，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他会教给你怎么洗啊，预防一些个其他的情况啊。
1: 好，我看到在我们这个燕赵明堂的听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哈，他说那个想问问张主任，就是第一次带孩子去配镜，您建议就配这种功能性的框架镜吗？还是说就配个普通的框架镜就可以？这个怎么衡量？
0: 这个确实是看检查啊，看检查，因为这个框架眼镜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费用，还是要贵一些。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去配眼镜，尤其是孩子，他比如说他戴上眼镜他就不是很舒服，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用强来再配一个这么贵的一个眼镜，万一他不戴你怎么办？
1: 啊，
0: 或者是这种屈光参差两个眼差的比较多，
1: 哦，
0: 他这个你就预示到这个孩子他戴上去有可能不舒服啊，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先过渡一下啊，我配一个普通眼镜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是选择性的啊，这个是选择性的，或者说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哎，他没怎么长啊，我就配一个普通眼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可以先观察一下，
0: 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确实是你配一个眼镜，挺老贵，然后孩子他戴上去以后，
1: 刚开始戴不习惯，
0: 不习惯，你又换又这个，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可以的哈，但是我们的建议啊，就是一定要。首次配眼镜，小孩配眼镜首次啊，一定要做一个散瞳，做一个散瞳，这样更加的准确，这是我给这个
1: 测出它的度数，
0: 对，这是我给这个朋友的建议，有些人这个为什么就得必须得散瞳呢？因为我们眼睛里啊有一个地方叫睫状肌，它调控着我们的这个晶状体，我们晶状体的改变就会改变我们的眼睛的这个屈光度啊，这就我们正常人啊能看清远能看清近，老了以后这个肌肉就没劲儿了，就会出现老花眼，就会出现老花眼啊。小孩这个地方这个力量特别特别的足，特别特别的足，就像我们形容啥，如果说我们给孩子量身高的时候，您承认你刚别动啊，一量好了，孩子那儿他左跳右蹦，对，你变化很大，
1: 有出入，
0: 对，他这个眼睛也是这样，他这个你不散瞳的话，他就是啊，他总是在变，他量不准啊，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我们要散瞳啊，要散瞳测得更准，主要是这个道理啊。
1: 所以就是对这位朋友的回复，您说首次配镜的话，可以不一定说非得第一次就要配咱们这种功能性的眼镜，
0: 对，
1: 可以先观察一下孩子这个
0: 适应
1: 的一个进展的情况。还有一位朋友问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眼轴的一个检测，还有验光哈，这个一个时间的长短是，就是说半年测一次眼轴，还是说一年测一次就行？
0: 一般来说啊，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就建议就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如果说有一些个特别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有其他的情况，可以更严一些，就是三个月。那可以测一次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半年左右啊，如果说我们特别担心，我们确实碰到过特别焦虑的妈妈，就每个月到医院测、我说你不用老来测这个，他也有的时候他你太密了，我天天测他可能变化也不大，就跟孩子量身高似的，量身高似的，我每天每个小时给他量一次，
1: 也不是很大
0: 啊，有一个时间。但是如果你发现孩子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及时的到医院里就进行检查就可以了。
1: 好，这是大家给大家在暑期啊，我们这个防控近视给大家支的一些 一些招哈、啊。
0: 嗯，
1: 希望就是大家在暑期的时候都能把孩子这个度数尽量给他控制住。希望到门诊的时候，张主任一看，哎，这个度数涨得不多，
0: 哎，
1: 或者是还没近视，这是最好的检查结果
0: 啊。对了，
1: 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印博。那我们这个近视手术啊，到底？

0: 做不做？要做的话，到底怎么选啊？在这个暑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可能大一点的孩子们，18岁以后的，或者说成人、大学生，是不是在这个假期来做手术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了啊，一般是这个我们的比较繁忙的季节就是两个假期啊，越到假期里越来医院里看这个看病做手术。其实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年轻人啊，他到这个时间里他有时间啊，到医院里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摘掉这种眼镜，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啊，也更加的方便。
0: 是
1: 啊，然后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手术呢？第一就是我愿意做这个手术啊，就是我就不愿意做这个手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花那个费用做检查，检查完了我们也不做。不用花那么一笔费用去做这个事儿啊，我愿意摘掉眼镜，或者我需要摘掉眼镜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到医院里做一个检查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准备做一点点的准备啊，准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0: 啊，
1: 就是如果我们戴过隐形眼镜，要停下来
0: 哦，
1: 要停下来。这个隐形眼镜要接触，其实我们有三种啊，我们常戴的这种软的这个眼镜，就叫角膜的接触镜，还有一些个可能戴上颜色叫美瞳。
0: 对对。
1: 这样的隐形眼镜，一般我们建议停1到2周左右的这个时间。
0: 哦。
1: 啊，到医院里的检查啊，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准确，更加的准确，而且我们的眼睛也更加的舒服。
0: 嗯。
1: 还有一种啊，就是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
0: 角膜塑形镜，
1: 角膜塑形镜，有一些个小孩
0: 也是站在里面，贴在里面。
1: 对，有的小孩可能到高中了，一直戴着那个东西。我要选择做手术了，我们要停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来说，如果能超过3个月，是更好的啊，更好的啊。所以说有些人可能比较紧张，我要赶紧要完成这个工作，我们要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就要查角膜定型图啊，因为我们配角膜塑形镜之前。会查角膜定型图，我们在反复的查角膜定型图，只有这个角膜定型图，这种曲率啊，我们叫曲率，其实就是它的屈光度，就是近视的那个度数，恢复到我们戴角膜塑形镜之前，一定要到这个时间啊再做手术，它是最准确、最稳定的。这是一种眼镜，还有一种是硬性的啊，硬性的不叫角膜塑形镜，它叫硬性角膜接触镜，那个主要是。矫正我们角膜散光的那个，我们建议一般是停1个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戴的这种隐形眼镜啊，一般来说就是停1周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做好这个准备就行了。第二点啊，其实因为他检查要做一个手术嘛，所以说我们要获得一个准确的度数。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里以后，医生
0: 也需要散瞳吗？
1: 对，需要散瞳。
0: 成人也得散瞳。
1: 成人也得散瞳，他要做的相对来说准确，他不要配个眼镜是吧？这个时候我们最好自己不要开车，因为散完瞳以后光线有点畏光啊，所以最好就是自己不要开车了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个准备。
0: 对，您说的这个准备，您看咱们这个视频号平台有一朋友留言了好几段，一直在问啊，他说报考这个军警校的啥时候做手术合适？这个手术时间的选择啊，
1: 这个。警校要求的相对来说要松一些，军校啊，你可以看查一下他的那个招生的那个简章，一般来说要提前半年，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
0: 有一个恢复期是吧？
1: 对，有一个恢复，他有这个要求啊，当兵好像也是这个要求，就是要提前半年，提前半年
0: 可以看看往年的这个招生简章，
1: 对，一般是提前半年啊，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啊，
0: 警校的，你像这个大学生。这块的话是不是得
1: 警校对时间上的没有要求，它主要是你视力能达标啊就可以。军校要求的有一个视力达标，一个就是我这个时间要达标啊，这个是。
0: 这位家长这应该是个家长朋友说今年高三，今年高三准高三，
1: 就是、
0: 明白了，
1: 就是
0: 高二的，
1: 就是
0: 马上上高三，
1: 开学就上高三嘛。
0: 对，想问问您啥时候做合适？这个是不是现在就有点早了？
1: 一般是我们往年的经验，这种情况在寒假做的最多。
0: 寒假，冬天做的多。
1: 对，寒假做的最多啊，也有，也有暑假做的，也有元旦做的啊，反正是寒假是最多的啊。
0: 这位朋友，您可以有这个具体的需求，看一看这个简章里边有没有时间的这个样一个要求。您说胎儿现在有空，现在做也没事儿吧？
1: 也有，就是要自己注意一些。

0: 该下课下课，还累就
1: 该下课下课啊。
2: 就是是不是高三怕这个用眼表多一些？
0: 对，怕用眼表多，也我觉得再一个，其实我们重点是查一下。
2: 他说问会有变化吗？
0: 对，会有变化。对，就是刚才我说的，该下课下课，也一般问题也不大。再一个就是我们，确实是有些个人就是喂到最后啊，比如我差三天就不行了，我就今天去，你查查，万一有一点风吹草动，比如说，我们查出来眼底上有一点点的问题，可能要打个激光，而打完激光以后。要等几天才能再做手术，等两周一般是啊，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提前一点啊就可以了。
2: 好，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位这个大三的学生在留言哈。这位家长您有问题可以继续再跟我们互动哈。谢谢这位朋友。有一位大三的学生，他说想趁着暑假把这个眼镜摘了啊，但是他呢，这个是一个女生，说她平时就有点眼干，所以她担心这个术后会更干，一直就没有下定这个决心。想问问张主任，您怎么给她建议？
0: 先治疗眼干啊，这个眼干其实上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主要问题是啥？人比较多啊，眼干的人比较多。
2: 是。
0: 我们在门诊啊，一个是近视多，一个是干眼症比较多啊。对于干眼来说。一般如果是一个轻度的一个干眼，我们经过纠正啊是可以做个手术的，中度的也可以，但是对于一个重度的干眼啊，一般我们就不建议做手术了。对于一个重度的干眼啊，它这个手术前都会测。再一个就是有两种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有全身病导致的这种干眼，比如说有我们最说的最严重的一个病就是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
2: 这是个禁忌是吧？
0: 这是个禁忌啊，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做。就是有这种病啊，我们就不再选择这个手术了啊。就是它很干很干很干很干，就是那种干眼干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眼睛是睁不开的，可以这样说吧啊，就眼睛是睁不开的。
2: 这种是少数
0: 啊，这种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病，就是对于重度的这种干眼啊，我们不建议做这个手术了啊。所以说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啊，进行一个评估。
2: 那除了这种您说的重度的干眼，还有这种干燥症，它算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对
2: 吧？
0: 对。
2: 还有什么是绝对禁忌的吗？不能做这个手术
0: 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炎症期啊，我眼睛角膜发炎了，我眼睛红红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做。还有一些个就是做了不管用的啊，就是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我有白内障了，那是白内障导致的问题啊，就不用，不是近视导致的事儿，是吧？还有一些个就是说这个圆锥角膜。这个是我们排查的一个，
2: 这是个病症吗？
0: 对，这是
2: 圆锥角膜。
0: 圆锥角膜，这是也是一个病，这是我们排查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些个就是没有控制的其他的眼病，比如说青光眼、眼压高，眼压高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选择这个手术。当然，确实我们也碰到过一些稀罕事儿，就是说这个有的人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发烧了啊，发烧了以后可能我们就会输点液，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会多少用点激素，有的人特别敏感，一用激素眼压就会高。我记得几年前，大概5年前，我碰到一个这样的人，我说你这青光眼有别的病啊，你赶紧治这个病去。他说我前几天输了几个液，是不是这个的？对，我们想你用不用这个激素？他说我也搞不太清，我回家问一下吧。我回家问一下，然后说确实是用了一点激素啊，然后说你们先把那个药停掉，然后用降眼压的药，等着恢复好了，以后再恢复稳定了啊再说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控制之前。没有控制的青光眼，这个是我们的禁忌症。我的一个患者啊，就是也当我的老乡，我的朋友，他给我总结，他说我给你送你几个字啊，我觉得你说的太麻烦了。他给我提的建议：身心健康，眼睛没病，想做近视就可以。
2: 身心健康，眼睛没病还得。
0: 对，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就是我身体是个健康的，没有别的病，比如说我这个。像刚才说的，
2: 心理也健康
0: 啊，心理也健康啊，心理也健康啊。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手术的一些个问题啊。再一个就是
2: 没有办法配合手术
0: 啊，没有办法配合手术啊。有的时候，可能他就你一说他，他不动；一说他不动啊，再一说他给你 那个啥，是吧？
2: 嗯，
0: 哎，这个情况下，
2: 对这个手术还是需要患者跟医生
0: 对，需要有一个沟通，有一个配合啊，有一个配合。他控制不住他自己啊，我们做手术风险就很大。
2: 嗯。
0: 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个风湿性的疾病啊，尤其是没有控制好的这样的情况，哎，我们也不再选择这个手术。当然，我们治疗其他的病也是需要去治疗的，是吧？
2: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也没有病啊，眼睛也没有病啊。我们有其他眼病的时候，我们先解决其他的眼病啊，这是我们的重要的问题啊。再第四点就是我想做啊，
2: 意愿很强烈。
0: 哎，对，意愿很强烈，我想做这个手术，说我就不想做这个手术。那这就没法，
2: 是有选择性的，还可以继续戴眼镜
0: 啊，可以选择戴眼镜啊，
2: 是
0: 啊，这是我们经常要提示的，我们可以选择再戴眼镜，这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好，
2: 是就像张主任现在可能会有朋友问
0: 啊，
2: 这个主任怎么还戴着眼镜？
0: 对，
2: 也是您个人的一个选择了，
0: 一个选择。再一个，我也是刚才那个朋友问的，我这个眼睛就比较干，
2: 干眼啊，
0: 就干眼。
2: 哎，这位朋友问哈，咱们这个。一位粉丝家人徐爱香说干眼症和干眼病有区别吗？是一回事儿吧？
0: 干眼症和干眼病目前来说啊，它有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分类啊，在啊有不同的一个分类。怎么说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干眼症又经常的红，
2: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尽量的不要选了，
2: 嗯
0: 啊，我只能从这方面，如果我眼睛有一点干的感觉啊，然后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个问题，
2: 轻度的，
0: 哎，对，轻度的啊，这是轻度。如果说我们眼睛红，同时眼睛又干，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注意一些啊，要注意一些啊，
2: 您看有好多咱们这个特别精准的，您的这个目标患者朋友就在问哈，问具体做手术的情况。就这位朋友画的世界云的海洋，这网友问，说孩子做的，做这个全飞秒，想问问大概这个费用啊。这个医保应该不能。
0: 对，他不到医保范围里。
2: 学生有没有优惠？
0: 学生。
2: 全飞秒这个涉及到具体的不同的术式。
0: 啊，对，这个
2: 差异大吗？
0: 全飞和半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不知道能不能，你能不能说这个价格？
2: 嗯，可以，
0: 可以是吧？根据你选择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啊，它这个价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一般飞秒来说，大概是16000-15000啊，这个这么样的一个16000左右。
2: 对，全飞
0: 手术费大概是16000左右这样的情况啊，你可以留言，然后我们再查一查那个价格的那个表啊。
2: 这优惠，这可能暑期是有优惠吗？
0: 我们医院一般没有这样的情况。
2: 那这位朋友还在问说，这个做晶体植入还要等吗？这个为什么要等？
0: 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晶体是这样啊。晶体是要定制，这个晶体是要定制的，就是说我们要先对朋友进行一个检测啊，做一个检查，如果不是人特别多的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要是看人多，一般是在暑假里等的时间可能需要稍久一点。
2: 像咱们这儿的话，可能暑假会
0: 对暑假还要多一点。如果是平常里，基本上就是1-2周就行啊，因为我们要检查，检查以后上传资料，然后定到晶体，晶体邮过来以后，我们就通知啊，就做手术了。如果说在不太忙的时候，一般1-2周就可以啊，到暑期假期。可能要时间需要稍久一点，
2: 这位朋友，您是想在暑期来问这个情况是吗？这个，这位朋友000，这位朋友又给我们留言了，说检查完了，十几天了还没有通知，
0: 但这个、
2: 可能最近人多，
0: 对，最近
2: 是
0: 确实人比较多。再一个就是有一些个晶体，比较少见的话，它可能要调配到那个晶体啊，才能选择这个手术啊，才能选择这个手术啊。
2: 这几位朋友都是问到具体的这个手术怎么选，咱们今天这个主题的方式了啊。哎，张主任，就您看，在咱们这儿门诊上来检查的朋友，通过您跟他们这沟通，选择哪种术式的现在会比较主流一些？
0: 现在
2: 植入接受度现在高吗？
0: 其实上在目前来说，在屈光啊，在我们医院看病是这样的，就是想做近视手术，一般我们会做一个一般的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针对于这种飞秒类的这个手术啊，看看我们适不适合全飞秒或者是半飞秒啊，这个检查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复杂，也不那么昂贵啊，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如果检查啊我们合适做飞秒啊，全飞啊半飞啊我们适合做，哎，我们患者也愿意选择这样的手术，我们就不再进行检查了。哎，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我们不适合做全飞秒或者是半飞秒 啊，或者说我这有一些个朋友啊，我就看我姐我妹我家人，
2: 您就想选经济，
0: 我就选经济，我就相中这个了。我们也可以这样啊，因为经济的检查要更多一些，大概多六七项这么个样子吧，而且它一些个检查相对来说要昂贵一些啊，所以说我们先针对于飞秒啊这一个检查，还如果我们适合这种方便啊这种相对来说价格不是。

0: 基本上是这样。
1: 那这个晶体植入，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在各种宣传当中看到，就说这个好像它是可逆的，是不是对于这个度数比较高的朋友会合适一些？
0: 对，度数越大，这个晶体的优势就越明显。一般来说啊，超过1000度，尤其是超过1200度，
1: 高度近视的
0: 啊，我们就会建议选择这个晶体植入的这个手术方式啊。
1: 余生睡心这位朋友，您是想问什么呢？我看他说这个角膜塑形镜啊，然后想问什么呢？您可以再继续给我们来打字哈。好，其他的朋友们，咱们有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哈。今天呢，咱们做客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印博。那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直播，以及呢，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咱们眼科医院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来留言。这位朋友说打算买角膜塑形镜。
0: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说
1: 还是想请您讲讲这个角膜塑形镜的情况。
0: 角膜塑形镜还是要做一些个检查啊，做一些个检查。然后
1: 600度的近视，
0: 600度近视，
1: 这有禁忌吗？这个
0: 塑形镜，这一般来说度它矫正的度数可能超过600度以后就不是那么好验配了，这个确实是得查一下。这里边的重点是啥？一个是度数，一个是角膜地形图，还有一个就是眼干的这种情况，要查一查。我们根据医生的这些个检查，医生会给你建议啊，就是建议啊。我就总是说给你建议，他会给你画个圈啊，你适合哪个，然后你就在里边挑一个啊，自己能接受的就 OK 了。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啊。其实上，有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说，包括我是个大夫啊，其实我就是说，我去找我，比如说我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啊，我就会尽量的不要干预医生的这个
1: 判断
0: 啊，就是说你可能你给他施加的压力会比较大了，也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啊。我们我总是先听他讲完，然后在里边啊，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我就选择这种方式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的啊。我有的时候听张医生讲了啊，我去找另一个医生啊，我告诉他你
1: 再去问问。
0: 对，然后张医生说了，你得这样啊，按照我的来啊，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合适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
1: 好，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大家这个留言有点快，我们看一下啊。有一位刚才一直在留言，那个问晶体植入说等了十几天那位朋友啊，他说如果到了8月中旬。做完这个晶体植入会影响孩子9月1号入学军训吗？
0: 一般只要眼睛不受伤就行。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
1: 他这个恢复也是挺快的
0: 啊，也是挺快的。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总是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做完手术以后我能干吗？
1: 是不是很快就能恢复了哈？
0: 就是说我们不能干的啊，就是蹦极、跳水、过山车、游泳。
1: 这多长时间不能做？
0: 就是蹦极、跳水、过山车，我们一般就是对于高度近视的人啊，他就不能做，以后就是长时间再也不做。游泳一般是3到6个月。他主要是怕得红眼病。怕得红眼病啊，这是一个。下边这个刚才说这个定晶体的这个朋友啊，其实可以和自己的医生
1: 再沟通一下，他是有点着急，怕影响这个9月入学
0: 啊，可以给
1: 他在等晶体，
0: 可以给医生沟通一下，看一看这个晶体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再一个就是成人近视500，做近视建议做全飞还是半飞？这个单纯从这个度数来说，全飞半飞都可以啊。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很重要的点就是看角膜厚度。角膜厚度，因为全飞秒切的口要小，但是要稍深一点点啊。半飞秒切的浅，但是切的大，但是要切的稍浅一点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就是我们看角膜的厚度，如果我们的角膜比较厚啊，这个选全飞半飞都是 OK 的。如果说我们角膜比较薄，这个时候可能改到那个差值里边了啊，我可能我们要选择半飞了。还有一点就是做全飞对我们的要求，对于我们患者自身的要求相对来说要严格一点，因为它口小。再一个说它扫描的时间要长一点点，就是这个时间大概要差8秒啊，要查8秒。如果说我自身情绪很稳定，配合的比较好，这个时候你选全飞半飞都行。如果说我小时候特别紧张，眼睛睁不开啊，这个时候不要为难自己啊，可以选一半飞啊。
1: 所以就不仅仅是根据他这个近视度数来选的。
0: 对，
1: 你说这个角膜厚度也是各等等各方面眼睛的情况，这个就需要进行检查。

0: 了啊，淡然这位朋友啊，
1: 要进行评估啊。一般你看我们到医院里啊，到医院里，到我这儿去来预约手术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你就通过跟这个小孩聊天啊，给他检查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小孩很稳定啊，很稳当。哎，这个时候你选全分半分都可以。有的小孩就说：“呀，我在哪个检查的时候都说我，我睁不开眼睛。”这个时候，不要为难自己啊，不要为难自己啊，选一个最简单的就 OK 了。
0: 我刚才看到还有一朋友问哈，他这个问题还是问得很专业的，说想问问张主任，这个晶体植入是不是可以理解把眼镜植入到眼睛里面了？
1: 对，
0: 这种方式，
1: 我给你点一个赞。
0: 一点点，这朋友问的
1: 啊，你点的，我给你点个赞，就是这样啊，他是用特殊的材料啊做了一个卵的眼镜啊，这个眼镜是卵到什么程度？它可以折叠起来啊，通过一个小口啊，我们折叠起来放在眼睛里边，它自己会展开。啊，会展开以后，然后我们放到眼睛合适的位置啊，起到了就像眼镜一样的作用啊，确实是啊。
0: 哎，还有一位更新中这位网友，您看他问的啊，说是去的这个小儿眼科，想问孩子问说这个反转拍训练，这个我好像也听咱们专家讲过，是这个也是，度数的问题，想问问您这个多大度数？
1: 他这个是这样啊，如果说我们一开始这个，视功能。就是差的比较明显的话，我们可以选一度数稍小一点的啊，这样的话容易适应啊，容易适应。不要就像我们去锻炼去拉哑铃似的，你上来以后能自己把那个东西得拉起来，
0: 对，
1: 这样才能起来的我们的这个作用。不要上来一个弄一个碎重的，我拉不动，这样呢起不到这个锻炼作用。我觉得。如果说很重的话，就可以选一个度数稍小一点的；如果说不是那么重，可以选一度数稍大一点。
0: 这个也是防弓近视的吗？
1: 它是锻炼视功能
0: 啊，
1: 锻炼视功能啊，锻炼视功能啊。
0: 小儿眼科这个用到的哈，所以你说这个度数就是应该从小的来选。他说当时没有问清楚度数的事儿 啊。
1: 可以根据咱们当时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确实是啊，通过这个直播可能照顾过很多人。但是医生了解到的这个资料是有限的，可能没法给到您那么精准的一个建议，我只能说一下原则。
0: 那其他朋友咱们有问题也可以关注到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这个视频号哈，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可以和大夫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沟通哈。当然对于详细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您去到咱们这个医院，咱们线上的科普呢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主任张一博。张主任，最后我再替咱们所有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听众网友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暑期期间我们哪天可以找到你？大家要去做检查的话，
1: 周一到周四，
0: 周一到周四，
1: 对，
0: 全天吗？
1: 对，一般，
0: 手术有的时间，
1: 对，有的时候有在有手术，但是现在啊，我基本上都能，及时的，就是在下班之前把手术做完，可以看到我。
0: 所以其实是不是上午去门诊会比较合适一些？
1: 对，上午下午应该都行啊，都可以的。
0: 好，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到门诊，咱们再来详细看哈。我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可能是问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问题，咱们详细的问题可以找到张主任啊。张主任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激光近视矫正科。那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的守候关注哈。每个周二眼罩名医堂会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我们进行眼健康知识科普解读，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收听或者收看咱们的直播。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张主任的做客，辛苦您了，张主任。
1: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关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

0: 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组重要天气信息。今天晚上，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七号的白天，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出现。未来三天，平原东部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0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
1: 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答疑解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现在呢正处于三伏天啊，这高温天气持续再现，不光是出门像蒸桑拿，在家坐着都是一身汗啊。咱们中老年朋友体温调节能力相对较弱，很多呢又有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等基础病，那高温天里边要更加小心，防暑不到位，不光容易中暑，还可能会诱发心梗、脑卒中等等急症。那么三伏天里边，中老年人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防暑降温？哪些坑容易踩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空调能用，硬扛无益。很多老年人担心这空调伤阳气或者怕费电啊，宁可是硬扛高温也不开空调。但是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冠心病、心衰、慢阻肺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更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等不适。一般情况下建议室温控制在26度到28度之间，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启除湿功能。风口呢，千万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以后出汗较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再进入空调房。早晚气温适宜的时候，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第二点呢，补水要勤，喝法要稳。老年人对于口渴不敏感，常常是缺水了也没有感觉，不要等渴了再喝。普通老人每日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之间，高温出汗多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但是切记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每1到2小时补水100到150毫升为宜，不建议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另外，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还有西瓜等等所有的含水食物都计入到液体总量，严格的遵医嘱控制摄入量。咱们第三点要注意到的就是冷饮可以尝，但是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冰绿豆汤虽然呢入口凉爽，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胀、腹痛甚至是腹泻。老年人吃冷饮应该是少量小口，尽量在嘴里边稍作停留以后再慢慢的咽下。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绿豆稀粥，温着喝啊效果更好。另外，糖尿病的患者吃水果也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的饮用。那么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还有最后一点啊，那就是出行避高温，中暑别硬扛。老年人应该尽量的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外出，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人陪伴啊，戴上宽檐的帽，穿上浅色宽松透气的棉质衣服，随身携带温水和防暑药品。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心慌等等中暑先兆症状，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式帮助降温。患者清醒而且能够吞咽的情况下，可以少量多次的补水，必要时使用口服液来补盐。另外呢，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并非适用于所有的中暑类型，切勿啊不要自行乱用。如果说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了高烧不退、意识模糊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那高温天正午时段尽量就不要单独外出了，家属也应该每天电话问候一下或者上门探望。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聊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就是孩子的牙齿矫正问题。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啊，孩子刚换的牙歪歪扭扭的，要不要赶紧去矫正啊？听说地包天要趁早治，到底多早算早？是不是越早戴牙套越好呢？还有的家长认为不急，等孩子换完牙咱们再说。那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节目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子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妇幼门诊主治医师齐喜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哪些牙齿畸形需要早期矫治，家长必看，少走弯路。那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放暑假了，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刚换上去的牙歪歪扭扭，要不然赶紧去矫治呢？啊，还有的觉得地包天要趁早的治啊，到底多早算早？是不是呢？越早戴牙套越好呢？也有的家长觉得不急，等孩子换完牙再说。到底哪个说法是正确的？那出现相关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有两位嘉宾啊，分别是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子阳，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妇幼门诊主治医师齐喜娟。两位专家呢将会通过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孩子牙齿啊畸形需要早期矫治到底应该怎么矫治，包括具体该怎么操作。那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请分别给我们打个招呼啊。首先有请刘大夫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我是
0: 好。嗯，好，欢迎刘大夫啊，这是刘子阳大夫。另外呢，齐大夫也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两位将会联袂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牙齿畸形需要早期的矫治啊。这个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听一听。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刘大夫啊，就是很多家长确实是一听到我们这个矫正啊就觉得是戴牙套，因为确实这很多人都是通过戴牙套来矫正。那想问一问，这个早期的矫治和咱们普通的这个牙齿矫正是一个意思吗？
1: 嗯，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首先呢，戴牙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整体医生来说，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戴牙套。但是呢，可能不局限于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戴钢丝的牙套，我们也有隐形的透明的牙套，牙套也分很多种，有些可能对孩子没有那么多不适应。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早期矫治和普通的牙齿矫正，很多家长认为它是一回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小误区。简单来说呢，完整的全口口腔综合矫正和我们所提到的现在总是炒得很火的一个概念早期矫治，其实他们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啊，全口的牙齿矫正，也就是我们通俗的大家都了解的戴牙套，无论是全口我们戴钢丝还是戴那种可以摘戴的透明的隐形牙套，这种全口矫正一般是在孩子全部换完牙以后，大概年龄是在12、13、13、14左右。
0: 嗯，
1: 我们通过戴用矫治器能够把孩子的牙齿排齐，有一些孩子存在嘴唇前凸，我们可以通过拔牙矫正把前凸的门牙收回来。
0: 嗯，
1: 还有一些存在散戴的牙齿间隙觉得不美观，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全口矫正的时候一并解决。而我们说的早期矫治的概念呢，通常是在乳牙期或者替牙期，也就是从年龄上说，大概是在3到12岁之间就进行的早期干预。
0: 嗯，
1: 早期干预和全口矫正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早期矫治的重点呢，不光是在于牙齿的美观，而是在于如何让孩子进行一个更加健康和顺畅的生长，更在于协调我们的颌骨、口腔颌面部的肌肉以及我们生活中的习惯。而早期矫治进一步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引导孩子的颌骨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为我们未来恒牙的继承替换萌出以及面型的美观协调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一般在临床中通常说早期矫治我们是为了引导孩子的发育，而牙齿矫正很多时候是为了调整美观和咬合。
0: 嗯，这个年龄段也是不一样的哈，您刚才讲过。
1: 对，
0: 嗯，就是一个是早期嘛，咱们毕竟是通过这个名词就知道它肯定是小年龄段，这个普通的这个牙齿矫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是属于牙齿已经全换完了一圈然后我们再进行矫正，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对，就是在我们十二三四左右，这个时候牙齿和骨头已经基本上换完稳定了，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进行全口的矫正。
0: 嗯，它这个专业名词里边我注意到一个是矫治，一个是矫正，这个是有说法是吗？
1: 这个通常在临床中我们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它都是我们口头化的一个矫治和矫正，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0: 哦，所以说我们就理解一下您刚才提到的两个点，一个是年龄段的这个问题，一个是它最终的目的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判断我到底是早期矫治还是这个普通的这个牙齿矫正，对吧？
1: 对。
0: 嗯，确实，我觉得刚才刘大夫讲的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家长们也可以去判断一下，如果确实我们的孩子啊是属于一个这个换牙的这个阶段啊，我们需要去介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去早期矫治的。但是我们确实已经换完了，而且我们是已经是形成了，刚才您说到骨骼其实都已经形成了，我们就应该是选择这个牙齿的矫正啊。那我想问问齐大夫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反复提及的早期的矫治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因为我们会说抓住时机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点呢？
2: 嗯，早期矫治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利用孩子这个生长发育的潜力。在我们这个孩子生长发育高峰前期和高峰期呢，我们儿童的这个颌骨呢，它就像小树苗一样，它的很软，可塑性很强。那么我们可以呢，就是顺势引导它朝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向来进行生长，就是这个生长。

0: 力。那么如果等孩子年龄大了，颌骨基本上定型了，我们想要再改善这个骨头改变它的这个面型，这个治疗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甚至需要成年之后配合这个正颌手术。
1: 那是越早越好吗？
0: 也不是。那我们这个呢，早期矫正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完善的一个术前评估，然后来判断孩子他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哪些因素造成了孩子这个生长，就是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咬合的建立的一个不良的因素，然后排除这些因素之后，我们看一下孩子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矫正。然后呢，从我们这个就还是从我们这个生长发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早期矫治呢，我们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我们后期进行口腔综合矫治的这个难度。有一些病例呢，甚至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我们这个拔牙的一个可能。那我们这里还是要举一个例子，可能更容易一些哈。前一阵子我刚结束了一个早期矫治的这样的这个病例。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来的时候是一个7岁半到8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他的问题呢是这个龋齿特别的严重，就是7岁多到8岁这个年纪正在换牙，对吧？但他的乳牙的后牙的这个乳牙的龋齿特别的严重，那么造成了他的一个首先是咬合功能的这个咀嚼功能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造成了他前牙反颌，那么这个前牙反颌就存在了错颌畸形，对吧？我们通过这个口腔的检查呢，发现他这个前牙咬合，就是我们讲的反颌地包天，这个通俗来讲就是地包天。它的一个产生的因素呢，就是我们后牙它没有咀嚼功能，那么孩子呢，他的下巴就是下颌，他需要前伸着来咬，用门牙来吃东西。时间长了呢，它就造成了一个前牙的一个反颌。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检查，我们综合判定这个前牙咬合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咬合，它不是颌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对孩子呢进行了一个咬合重建，下颌呢给他戴了一个下颌舌弓，因为乳牙丧失的多，所以我们要给恒牙承占住他这个生长的一个空间，戴了一个下颌舌弓维持牙弓的一个长度。那么口内呢又戴了一个功能矫治器，这个功能矫治器呢，孩子这个是放了学之后回家戴10个小时以上就 OK 了，上学的时候是不用戴的，这样不影响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那么戴了这个功能矫治器，我们进行了咬合重建之后呢，患儿的这个前牙反颌，就是这个地包天的问题就解决了，残余了一些比如说牙齿拥挤啊，后牙的一个贴合的这些小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先放一放，等到孩子12、13换完牙之后来进行一个口腔综合矫治。那么我们这个早期的这个功能矫治这一段呢，也就用了1年的时间，而且孩子呢只需要每2个月来复查一次就 OK 了，调整矫治器。所以我们这通过这个功能早期的这个功能矫治呢，使他这个反颌解除，我们没有形成骨性的一个地包天。那么后期我们这个患儿的只是牙齿的一个排列整齐的这个口腔综合矫治器呢，它的治疗难度就会大大的减少。
1: 他这个持续的这个1年是算长的呀，算短的呀？
0: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综合矫治一般就控制在1年左右。
1: 哦，那他就算是这个抓住时机来做的矫治是吧？
0: 哎，对，如果这个患儿的这个前牙反颌来不纠正，他从功能的，然后呢，功能的这种反因素导致的反颌，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这个下颌他就不受限制的一个发育就会。大概率会要长成一个骨性的反颌，那么我们以后换完牙之后再正，你这个难度和治疗效果就会差很多。
1: 那如果说他这个前期像这个地包天如果不治的话，您刚才提到如果长成人以后是不是就很难再治回去了？
0: 对，因为成人18周岁以后我们这个颌骨就定型了嘛，那你可能就上颌所受的限制，就限他受到的这个下颌的限制呢，我们这个上颌不发育了，我们上颌发育不足，然后下颌呢又没有受到限制，就存在发育过度，那么可能就得通过正颌手术来调整它这个上下颌骨的匹配，然后再排牙齿。那你这个手术难度、手术的这个费用就会
1: 大大增加。
0: 对，就会大大增加了。
1: 您像刚才您提到这位患者，他像正好以后，他后期还会再有问题吗？
0: 他目。正完之后，我们这个功能矫治结束之后，孩子这个上下颌骨的匹配是没有问题的，上下 牙的咬合大体上也是正常的，残余了一些牙齿拥挤的这些小问题，我们就可以等到换完牙十二三以后再正。这里中间从他现在九岁到十二岁之间这三年，我们就不用戴矫治器了，只是需要每半年定期来复查就 OK 了。
1: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您家孩子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一定不要再拖啊，就是越拖可能你的效果会越差，然后一定要去找好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到咱们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咱好好看一看，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应该是怎么来矫治，包括在什么合适的时间矫治，这才是抓住时期啊。其实刚才呢，齐大夫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合啊，就是地包天。确实那个普通老百姓咱一听这个地包天，我肯定得去治一治，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从咱们专业的领域来讲，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早期干预的。问一下刘大夫，就是到底哪一些情况是需要我们早期干预的呢？
2: 嗯，好，那我就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临床中常见的一些需要早期干预的情况。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的在点啊，因为我们可能十年前在门诊中，也是病人来的时候，他的问题都是非常明确的。我想让我的牙齿变整齐，我想让我的牙缝小一点，
1: 嗯，
2: 我想让我的嘴没那么凸。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其实是不明确的，为什么呢？他来了以后，他说，哎呀，我们孩子同学现在就在做矫正，那你看看我们这个需不需要做矫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总结起来呢，主要就是以下的几种常见的情况。首先第一种就是刚才齐大夫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地包天儿，也是我们一直在贯穿始终的这个概念。地包天儿呢，我们学名叫做前牙反合，也有的地区会把它叫兜齿，对吧？
1: 嗯，
2: 就是表现在我们的牙齿上，就是下牙包住了上牙，下前牙在上前牙的外面。正常我们的咬合呢是应该上前牙在下前牙的前面大概2到3个毫米左右，但是如果它们呈现一个上下牙对齐或者是下牙包住上牙的这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前牙反合和对刃的情况。这个问题如果不早期干预，它通常就像刚才齐大夫说的，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上颌骨的发育。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鼻子旁边这个地方的上颌骨，我正常的我想往前长，但是我的上下牙咬在了一起，我下牙勒住了上牙，这个时候我的上颌骨可能就长不出来了。久而久之，等到上颌骨的发育停止，可能就形成了一个骨性的上颌发育不足，也就造成了面中部的凹陷。可能我们看到孩子的面型，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上嘴唇怎么比下嘴唇还要靠后，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孩子笑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的鼻子旁边的区域有一些凹陷，下巴有一些尖，有一些突出。从侧面看，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个新月型的面型。所以说，第一种对于前牙反合的问题，是我们口腔正畸科最重要、最常见的急症之一。我们一定要趁孩子还有上颌骨生长发育潜力时早期进行干预，才能避免因为一个小的牙齿因素造成的地包天发展成了一个上颌骨发育不足和下颌骨发育过度所造成的骨性的反合。这种治疗难度就非常大了，到成年以后，刚才齐大夫也说了，我们可能成年以后就要借助手术的办法，经济成本、患者要负担的创伤、手术代价，这些都是要成倍增加的。
1: 对，很麻烦了。
2: 对，第一种之后呢，我们常见的和我们地包天相对的呢，其实是我们的天包地，也就是我们的上颌前凸、下颌后缩。这种问题通常我们也需要额外的去关注。我们的下颌后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脚下巴。
1: 嗯，
2: 很多时候哪些孩子呢，主要是由于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张嘴睡觉、打呼噜，甚至是有一些憋醒的孩子伴有这些不良习惯，还有咬下嘴唇、异常吞咽，经常是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吃东西的这种不良的吞咽习惯所引起的，也需要额外的去关注。但是在这儿我要给大家额外去分享一个点，就是不是所有的你看到的小下颌都是需要正畸干预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我们的媒体也非常发达，可能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说我们要早期矫治这个下颌后缩。
1: 嗯，
2: 但是 我们其实所有的孩

0: 只要你不是一个地包天儿，它一定是上面的颌骨先生长，下面的颌骨后生长。所以说它一定是下颌要相对上颌相对靠后一点点。我们如果家长没有办法进行诊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我们的门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希望大家也不要焦虑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天包痹下颌后缩的问题。
1: 嗯，都是能治的。这些都是能治的哈。
0: 对，都是我们正畸科，尤其是在早期矫治期间，是可以给大家给孩子的颌骨进行一个良好的生长改良、生长引导，让他的颌骨像一个，比如说我们下颌骨长得不够，我们就刺激他的下颌骨多长。比如说我们地包天上颌骨长得不够，我们就让上颌骨多长。
1: 对，确实这个也是让大家伙儿心可以放到肚子里的一件事儿啊。
0: 对，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早期矫治。还有呢，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牙齿的拥挤，或者是上颌牙弓的狭窄，导致了我们这个牙齿没有足够的空间萌出，可能你等到换完牙以后就需要拔牙矫治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说的是严重的牙齿拥挤或者牙弓狭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家长来我们门诊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夫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需要扩弓治疗。我觉得这是我们门诊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真真正正在蓟牙期需要早期进行单纯性扩弓治疗的孩子，可能十个里边也就只有一到两个，最多也就两到三个，比例还是非常小的。只有非常严重的造成了上颌牙弓狭窄，造成了下颌骨长不出来，或者造成这个孩子打鼾，造成这孩子语音有一些发音障碍，可能这些孩子我们需要早期的去干预。除了这三种主要的情况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开颌，这是我们的学名。我们看到孩子嘴里的表现呢，就是上下前牙咬不上。哎，你看这个孩子吃饭为什么这么慢？我嚼十下，我十分钟就吃完了，为什么他吃20分钟这面条还没嚼断呢？就直接就咽进去了。这其实就是上下前牙没有办法咬在一起。通常呢，这种情况，和几种不良习惯有关。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手指头不自觉地放在上下牙中间，这样上下牙想往中间长，但是手指头垫在这儿，它没有办法长。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缝隙。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常年的吐舌头，他觉着比较俏皮比较可爱，但是这也是我们口腔的一个不良习惯，吐舌习惯、咬物习惯还有吮指习惯，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开颌。这个问题我们是需要早期干预的。还有一些孩子我们发现他好像有点大小脸儿，也就是我们的偏颌畸形，
1: 不对称。
0: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去尽可能的避免未来长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大小脸。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能够早期进行干预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本身它只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长期的吃手、长期的咬嘴唇，这些如果不加干预，两三年以后这个孩子就可能形成一个严重的颌面部的一个畸形，不管是美观还是咬合功能都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影响。但是当我们在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给他进行一个治愈之后，这个孩子通常就能朝一个正常的方向去生长发育。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么多个点啊，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我们并不是说只有这个地包天是需要矫治的。刚才您提到的像小下巴呀，包括有一些严重的一些牙齿拥挤，包括一些不对称呀、不良的口腔习惯呀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家长们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家孩子呢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咱们也别人云亦云啊，说你这个同事家孩子去矫治了，我也需要矫，这不一定，得看看自己家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才可以。那我们说起来，他的这个治疗的时间，包括我们每一个年龄段关注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家长需要关注的。你比方说，有的孩子在乳牙期，有的在剔牙期，有的在恒牙期，这不同的这个时期，是不是我们矫治的时机也不一样？包括我们的不同年龄段关注的点也不一样。这个我想请齐大夫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方面。
2: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每个孩子的情况确实不一样。那么我们大致呢是，根据年龄分了三期。第一期最早期就是我们这个乳牙期，一般是3到5岁。那么 这个阶段呢，一般三岁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全部的20颗乳牙已经完全萌出间隔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主要就看孩子有没有地包天和不良习惯。如果这个阶段就发现了地包天，我们还是要对他进行一个早期的矫正。一般呢就会把它当成一个牙性的地包天来带一个简单的矫治器就 OK 了，可能2到3个月的时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上下颌的咬合，然后上下颌骨的一个正常匹配。还有呢，就这个时间，如果这个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吮指呀或者咬嘴唇啊，这些可能跟孩子这个情感需求有关系，那么还是建议三岁之后，如果这些不良习惯延续到了3岁之后，还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纠正，解除孩子的这些不良习惯。过了乳牙期呢，那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剔牙期，一般呢就是换牙的这段时期，大多数的小朋友都是在小学1年级到6年级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早期矫治一个最关键的时期。除了地包天，因为地包天我们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什么时候发现了就要什么时候治疗。那么除了地包天，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没有一些还是就延续到了剔牙期的这个口腔不良习惯呀，或者患儿这个耳鼻喉的问题造成的口呼吸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的问题，关注这些问题。然后这个阶段就是我们6到12岁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是相当于一个塑形期吧。如果我们利用好了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潜力，这段时期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剔牙期结束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先进入到恒牙早期，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初中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牙齿基本上都替换完成了，恒牙呢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后牙呢都进行了咬合。但是这段时期呢，它属于一个早期，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颌骨的改建能力呢依然很活跃，是我们进行这个全面的综合矫治的黄金时期。如果前面的基础就是我们乳牙期和剔牙期这一段呢基础打得好，就我们上下颌骨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生长匹配，那么我们这个恒牙裂早期呢就要进行一个牙齿的一个精准的排齐整形。如果我们前边的工作没有做耽误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就可以对患儿的这个唾颌畸形进行一个全面的纠错，是在这段时期。主要是这三个时期。
1: 对，我们发现这个确实从咱们专业领域来讲，这个讲究非常的多，每个这个阶段它有每一个阶段我们关注的点，但是呢它会有很多误区出现。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剔牙期、恒牙早期，它毕竟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换牙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会有的家长会有一些误区啊。你比方说我这个出了问题我不管了啊，我等着换完牙再说，反正它也得掉。我想问这个从咱们医生的角度啊，这种想法有什么问题吗？问刘大夫。
0: 其实我们以前也会跟有一些病人去说，就是咱们可以等到换完牙再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他的问题都能等到换完牙再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提倡早期矫治的概念。如果我们想着等到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牙齿问题都等到换完牙再说，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比如说刚才咱们一直贯穿始终的这么一个地包天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很多的家长已经了解了，如果我们等到换完牙，那么可能13、14岁左右，我们的上颌骨发育向前它就已经停止了，这个时候无论我怎么去弄牙齿骨头的情况都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可能我们就已经错过了引导骨骼发育的一个最佳的黄金时期。那么后续我们如果要去想去纠正这个问题，要么我们就去做一个较大的一个正颌手术，要么我们可能就效果上就要打很大的折扣。那么还有一个相似的误区呢，就是认为牙齿没有换完我们就不能进行牙齿矫正，否则牙齿就会松会掉。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家长常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要相对的去辩证的去看， 我们要看具体的问题。如果

0: 这个孩子在早期，比如说8到1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骨骼性的问题，无论是刚才说到的天包地，还是地包天儿，还是他有一个偏颌畸形，还是一个长脸型，他是一个开颌，我们要用的就是利用这段没换完牙这个生长期，这个阶段来进行干预。早期矫治，我们通常在临床中很多用的呢都是。比较简单的，患者可以自己摘带的矫治器，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家长经常会说，你看这个，一戴牙套我们就要戴一嘴的钢牙，这个孩子又会磨破嘴，又会有溃疡，我们吃东西又要受限制，我们不想矫正，这个孩子太受罪了。但是这里其实要给大家普及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早期矫治呢，其实很多对孩子的负担是相对很小的。第一，我们的这种活动矫治器。他在孩子吃饭的时候，多数是可以摘下来的，这样就尽可能的减少孩子吃饭的时候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困扰。当然他体积比较小，压力比较轻，他对孩子造成的不适感也就会比较小，整体来说对孩子的学习生活影响也就相对比较小。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每年都在呼吁，就是在寒暑假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进行早期矫治的一个高峰期，也就是一个黄金窗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9月份开学再去戴上一个矫治器，这个孩子可能又要面临新学期的这些学习的压力，又要同时面对矫治器给他带来的这些困扰，所以这个孩子的心理可能就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如果一放暑假，我就戴上了矫治器，2个月的时间，这个孩子很可能已经完完全全地掌握了这个矫治器所需要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如何摘带，如何自己去进行清洁，以及我们可能出现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可能自己都有了一个把握，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适应。所以说，寒暑假通常是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矫治的一个黄金窗口。
1: 对，所以确实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些误区，包括我们又讲到了这个黄金的这样的一个窗口，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家长们提一个好的一些建议啊，就是有问题咱不要自己琢磨，咱一定要去问专业的医生。包括现在的正值暑假啊，就是现在暑假的中期，大家伙儿该矫正啊，赶紧去矫正，这还有时间，就别等到开了学啊。确实是，就像刚才刘大夫提到了，对于孩子日常的生活以及学习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说呢，今天大家伙儿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子阳，另外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妇幼门诊主治医师齐喜娟。大家伙儿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大夫啊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刚才呢，两位大夫给我们来科普了很多关于牙齿畸形的早期矫治的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子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妇幼门诊主治医师齐喜娟，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哪些牙齿畸形需要早期矫治的这么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先来问一问齐大夫啊，刚才我们其实讲了那么多我们需要干预的这样的情况啊，又是这个地包天呢、天包地啊等等不对称呀、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那我想问你啊，如果说反过来说，哪些情况其实我们是不用着急去矫正的呢？
7: 嗯，这个问题很好，相信了解之后呢，也能缓解一些家长的焦虑。那么我来简单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换牙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乳牙刚萌出的时候，前两天就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就孩子才六七个月刚长牙，就说你看我们这牙不齐有缝啊，我说这个不用管，等到我们这个后面的乳牙长一长，他们就会正常的排排齐这样了。
6: 太早了，
7: 对，不用焦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换牙的时候，我们这个大门牙刚换的时候，有的家长说，哎，你看他这个小乳牙很整齐，怎么换出来的大门牙这样有缝啊，或者呲着长呀？这些呢，大多数啊，我们排除了这个多生牙呀，或者其他一些病理的问题之后呢，它大多数都是一种暂时性的，我们这个叫丑小牙阶段。比如说呢，就是六七岁刚换牙，它这个门牙有个缝，是吧？那么随着它旁边的乳牙的一个脱落，恒牙的一个萌出，这个缝呢，它可能会自己的就关闭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呲着长，牙齿呢有点像那种扇形张开，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扇形张开的这种呢，轻度的牙齿拥挤呢，就是我们刚换完牙的这个时机呢，它随着孩子的这个颌骨的一个生长的发育，就颌骨它会变宽，那么我们这个轻度的拥挤呢也会自然而然的改善。另外呢，还有一个家长就注意到孩子这个，上牙盖下牙盖的多，就是我们叫一个轻度的深复合，就是上牙盖下牙盖的太多。那么他在剔牙期，就是我们换牙的这个阶段呢，还有一些呢是在乳牙期，然后延续到剔牙期呢，它也是一个可以自行改善的，因为随着我们后牙的这个替换萌出，建立咬合，那么我们后牙的咬合它也会。慢慢的打开，那么我们这个轻度的深复合呢，它自己就改善了。这些情况呢，如果你发现了之后呢，拿不准，家长如果拿不准，我们建议呢，还是要定期每半年找我们正畸科的医师来检查一下。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暂时的情况，那么我们家长也就不用焦虑了。
6: 还是我们常说的，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啊。
7: 哎， 对，
6: 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我们有问题啊，咱们赶紧去找医生去看一看。但是有的家长他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用去医院呢？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去想想办法去判断？就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的人是可以等的，有的人是必须看的。那咱怎么判断是可以等还是必须看？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在家里边我们就可以观察的一些方式呢？
8: 我们其实在家里可以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第一道防线啊，就是我们简单说，就是我们临床中给大家家长讲的一个叫简单的一个三看方法。什么叫三看呢？首先第一，我们看一下孩子的面型，面型从两个方向，正面看看孩子有没有大小脸，有没有不对称，侧面我们让孩子咬住牙，我们看看孩子究竟是上颌骨靠前还是下颌骨靠后。这是我们第一，从面型上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是不是存在一个需要早期矫治的问题。

0: 摸一摸孩子的鼻子还有孩子的嘴，这个气流究竟是从鼻子里走还是从嘴里走。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睡觉张嘴他就很害怕，哎呀，我们是一个口呼吸，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没有那么的严重。如果气流能从鼻子里走，那可能只是一个单纯性的嘴唇比较短它盖不住这个嘴，那可能这就不是一个严重的口呼吸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气流就是从嘴里走的，同时他甚至还伴随着一些打呼噜，甚至中间还会憋醒的情况，那么这种我们可能就需要尽早的去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还有我们看孩子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咬手指咬嘴唇吐舌头的习惯，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朋友在生活中可以关注到的问题。同时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在替换牙的过程中，如果有乳牙迟迟不掉，恒牙已经长出来的，或者乳牙掉了很久恒牙还长不出来的，我们通常都建议来让专科医生检查一下，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拍个片子看一看是不是存在问题。
1: 确实您刚才提到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家里边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家长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判断判断啊。当然如果有拿不准的，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确实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早期矫治啊，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关于它的说法，但是家长们因为不太懂这些具体内容，很容易被这些信息所带偏。问齐大夫，您觉得家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最容易踩的坑有啥呀？
2: 这个问题我还是需要提醒大家，那么我们最大的坑呢就是这种把我们专业的口腔矫治器当成商品来卖，就是一些商家是吧，把我们这个专业矫治器当成一个商品在淘宝上或者什么网上来卖。那么这些网上的这些所谓的矫治神器呢，如果在没有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指导下你去使用，它使用不当反而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患者的牙齿的一个异常的松动，牙根一个吸收的严重程度，一个严重后果。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口腔专业矫治器它属于医疗器械，需要由我们这个专业的口腔医师来进行诊断设计，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样才安全有效。那么另外一个坑呢还是焦虑盲目的一个跟风。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做矫正在戴牙套了是吧，觉得自己的孩子哎这个年龄是不是也得做。其实呢每个孩子他的这个遗传背景生长，就是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还包括他全身体格的这个生长发育，牙齿的替换呢他可能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可能10岁她的牙齿就完全替换完了，进入了一个恒牙裂早期，然后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他10岁了他可能才换了10颗牙，大部分的这个侧方牙群他还没有替换，就是他年龄和牙龄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讲这个千人千面嘛，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呢还是要由我们专业的口腔医生来进行评估，不能一刀切。
1: 对，家长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网上的一些流言啊，对，还是要去问问医生，有事没事啊咱去了解一下，确实咱们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关于孩子这个口腔畸形牙齿畸形的这么一个事儿。我其实作为一个家长啊，就是可能您刚才两位大夫讲到的内里的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可能家长们到现在啊听大概明白了，但是最初他们想要去正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颜值焦虑。这个很多家长就特别焦虑，说看到孩子这个牙齿有一点不整齐，我就赶紧去要矫正，因为毕竟，哎呀，这个长得不好看了，这确实影响以后，这是家长非常这个焦虑的一件事儿。刘大夫平时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家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颜值焦虑的呀？
0: 对，其实，在我们门诊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长得非常漂亮的妈妈带着孩子，但是火急火燎的就冲进我们的门诊，大夫你快给我们治治，这个孩子就现在长得太丑了。但是其实我们一看这孩子他完全没有他所形容的这种就长得很丑，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甚至还颜值还处于一个中等偏上。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当然我们是要肯定家长的这种积极就医的这种意识和心态，我觉得怀疑自己有问题，这是一个至少是比这个讳疾忌医要好的一个现象。我们其实也特别的能理解家长的这种爱子之心，因为现在的孩子确实压力都太大了，未来如

0: 因为容貌上，因为颜值上，可能真的会造成一些未来的影响。但是我们要说的呢，就是过度的焦虑其实反而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这种很多家长带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有一点就是被逼着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孩子完全没有意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他可能就会被焦虑的家长推的来到了我们门诊。 然后被逼着戴上了我们这么大块的一块角质剂，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中提倡的是对孩子的口腔颌面部，包括我们的牙齿、肌肉，以及周围的软硬组织进行一个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之后，我们能够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自然美貌，这样对未来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未来的孩子的颜值发展都是有一个。 非常长久的一个稳定性的，我觉得，其实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孩子家长其实不用那么焦虑，就是一定要来听一听我们医生是怎么说的。其实，在3到5岁的时候，我们能治的问题是非常少的，除了一些地包天儿，除了一些典型的口腔不良习惯，无论是暂时性的有点牙缝，暂时性的有一点点露牙龈，或者暂时性的轻度的深腹颌。 通常它都不会随着生长发育加重，这也是很多家长担心的一个点啊，就是，我它现在好像不重，但是我怕它以后会越来越重，其实通常是不会的，甚至有一些还会随着生长发育去减轻，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听医生的，咱们需要做的早期矫治，尽可能的积极治疗，而不需要做的早期矫治，我们尽可能把钱和精力都花在刀刃上。
1: 尽可能的给孩子一个没有负担的一个童年，确实，所以说一定要跟收音机前各位家长们说啊，一定要听医生的。那其实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最后还想请齐大夫再给我们，用最快速度啊，1分钟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对于牙齿养护，其实还是想听听医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2: 那么我是儿童口腔科的医生，所以我还是从主要是这个。 常规口腔检查呀、龋齿卫生习惯这方面来要提醒大家呢，就是提醒家长们，我们孩子从长了牙之后，就要来定期每半年的来看看，口腔科的医生，我们有没有这个喂养的不良的习惯呀，还有口腔卫生维持怎么样呢？牙齿的萌出和替换顺序是否正常？由儿科医生呢对患儿的这个龋齿呢是否有易感性进行评估，是否需要在医院进行干预，比如说涂氟啊、窝沟封闭这些。另外呢。 指导家长对患儿进行一个正常的刷牙、使用牙线，然后呢，看看他的咬合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在家里呢，还要关注的这个就是营养，均衡饮食，鼓励孩子多吃一些粗纤维、有嚼劲儿的食物，通过这个咬合力来刺激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同时要帮助孩子戒除口腔的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吧，希望每个孩子呢，都够。
1: 都能够拥有一个以口健康的牙齐，自信的笑容。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当然也非常接地气儿，也是用刚才齐大夫最后这句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还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的一个未来哈。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大夫的做客，好，再见了。
2: 好，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
5: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的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6: 哎，
5: 是怎么回事？不是，
6: 是啊，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
4: 哎，
6: 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7: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6: 哎，
7: 老太爷
6: 知
7: 道
6: 不得了，
7: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
5: 走
6: 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7: 后门
5: 啊，你们来，
6: 来，
5: 别带走。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叫人，
5: 乡亲们，大家好。
6: 哎
5: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像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
5: 啊，
6: 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喂，
6: 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7: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8: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9: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
8: 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8: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

0: 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踹，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哎，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的，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0: 让我瞧。
3: 啊，
0: 没事，给你瞧。
3: 哎，不能怕他。
0: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7: 是我，
1: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么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3: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3: 啊。
1: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吃饱
0: 啊！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熊啊，成了狗熊啊。
1: 您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喂呀，
4: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犬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应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
3: 样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4: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4: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4: 哎，
5: 我瞧您累了，
4: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报上报复，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七辈报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3: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叫他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

0: 了，不算，捞本去。
1: 大庆哥，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3: 没有
1: 啊？
3: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1: 这只
3: 啥？那只。
1: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挑着脑袋。
3: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1: 啊！
3: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啊，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0: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0: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0: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0: 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辈是我弟落的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的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辈是我弟落的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啊，
1: 最有一个拉的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

0: 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黄土高坡是西北，兰姐，我们那儿是河北玉县。
2: 玉县不就是泥河湾吗？泥河湾怎么了？东方人类就是从泥河湾走来的。
1: 我听说那儿的人现在出行还靠毛驴儿，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投资呢？泽秀，哎，为什么？你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现在是32岁。 上市公司高管，北京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创始人、CEO，
2: 资产过亿，年收入百万。你说撂就撂了，万一点被他了殃，可咋整啊？啊！兰
0: 姐，人都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那我们中国人的乡愁到哪里去寻呢？美丽乡愁需要归宿，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 建一座虚拟的大桥，这座大桥让城市不再慌张，乡村不再荒凉。所以，我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不慌"。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赫、边雨峰，编剧任小敏、胡泽秀，导演王继，作曲刘李民，责任编辑韩朝霞，录音孙露露，合成金航、宋健。

0: 从离开家乡，我每时每刻都想回去，可一直没有能力。现在是时候了吧？最近我常常梦到妈妈，她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撩开被风吹在脸上的金黄色围巾，张望着盼我回家。
1: 妈，您臭美，走路还照小镜子。
2: 秀啊，你看，杏花开了，小草绿了，远处的大山也都穿上新鲜好看的衣裳了。妈咋就不能爱美呢？
1: 妈妈，您这么爱美，为啥会嫁给我爸呀？
2: 傻孩子，你爸人好呗。他虽然没啥文化，可忠厚。你爸说，嫁给他，他就买一拖拉机的白面，天天做白面馒头吃。他骗人。
1: 妈，我昨天写日记了，背给您听啊。
2: 好啊。
1: 长大了，我要种很多很多土豆，然后开一家土豆加工厂，挣很多很多钱。
2: 秀，为啥要挣很多很多钱嘞？
1: 挣很多很多钱，就可以天天坐在大门外面吃煮鸡蛋泡黄糕了呀。
2: 哦，
1: 妈，姥姥家快到了吧？
2: 哎呀，快了快了。
1: 妈，姥姥家为啥叫大古古啊？
2: 因为姥姥家呀，人称紫金关外第一庄，庄里的堡子是明朝万历十三年修的。很古老嘞。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姥姥家的南部门叫喜门，北部门叫丧门，娶媳妇要从南门进，办丧事要从北门出。
2: 没错，骨子里呀，还有方家大院、李家大院、白家大院。当年你姥姥家住的叫谷家大院。
1: 我知道，谷家门楼高，骑马进门不弯腰，谷家门洞宽，八抬大轿不下肩。
2: 哎呀，可惜呀，现在门楼塌了，戏楼倒了，影壁墙上的砖雕木雕也都不见了。好在大门洞里那块跪拜石还在，那是妈的老祖宗接圣旨时候跪拜用的。
1: 妈，您的老祖宗是谁呀？
2: 那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
1: 举人？
2: 就是古时候金榜题名做大学问的人呐。秀啊，你可是书香门第的后人，长大了可不能只会种土豆，妈还等着享你的福，等你给妈盖大高楼呢。
1: 高楼呢？
0: 可是，我妈最终没能享上我的福。我十三岁那年春天，她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米黄色的包。包里是一面他最爱照的小镜子。那天刚出生的妹妹在炕上拼命地哭着，完全崩溃了的爸爸在屋角疯狂地闹着自杀，我却一声都没哭。
3: 哎呦，这孩子心可真硬，一滴眼泪都没掉。
4: 是啊，你看他那脸上挂着笑呢，不是魔怔了吗？
3: 这孩子算白养了，真没良心。
4: 哎呦，要我说呀，这是给吓丢了魂了吧，赶紧的找根红线给

0: 哭不吉利，你听见没有？这是咱祖祖辈辈的规矩。秀，你马上死了！
1: 你胡说，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我为啥要哭？我一哭，我妈就真的没，真没了。
2: 乡亲们不知道，我一直在假装，假装妈妈没死，假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生怕自己一哭，就打断了所有的幻想。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一灭，一切美好都不见了。左邻右舍抬着妈妈的棺材去下葬，让我扛着一根上面挂了很多白纸的杆子带路，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临出发前，一只粗壮的大手把我踢在一个凳子上，按着我的头，把我用力推向妈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妈妈，她穿着不好看的衣服，被装扮得又老又土。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妈，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回答我，我又叫了一声
1: 妈，
2: 他还是没理我。
1: 妈，是哪个坏人给您安上了翅膀，让您飞走了呀？我说过，等我长大了，就在山上的杏花林里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最好看的房子给您住。我还没长大，你还没住上啊，妈。
2: 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天昏地暗。从那一刻起，我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13岁的大人。

0: 没什么。杨泉，
1: 哎，
0: 人到齐了吗？
1: 齐了，都在会议室呢。
0: 那咱们去吧。
1: 哎，这边。
2: 听说吴总要去玉县，
3: 是啊，
4: 对，就大树花那地儿，
5: 对，
4: 这能靠谱吗？
5: 有冬奥的契机，
4: 乡村嘛。
1: 胡总来了，安静点，安静点。
0: 啊，抱歉，我来晚了。现在，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将退出董事会，接下来的一切工作由副总赵大兰同志负责。
5: 我反对，胡总。我赵大兰还没想通。
0: 兰姐，
5: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眼下正是资本的寒冬，民宿市场更是红海一片。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民宿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民宿平均入住率为44%，平均客房收益为117元，54%的民宿收入增速低于6%，根本跑不赢 GDP。胡总，争论了半个月了，明知是个坑，为什么非要往里跳？
6: 是啊，玉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0: 至上百年的破旧窑洞，您要在那儿建一栋西洋式的高端别墅，是不是太疯狂了？
1: 我要的就是这种巨大的视觉冲突，它会把原始与现代无缝对接，就像老时光里开出的新花朵。你们知道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未来中国乡村是旅游发展的主战场，城市文明会向农村转移，高端民宿也将异军突起。当山野的自由与星级的酒店无缝对接，才会实现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与远方。
2: 胡总，您这五个房间的别墅平均房价850元，这是北京四星级酒店打折后的房价。这马柳沟缺水少电没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了一些孤零零的老人。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会不会拉仇恨呢？
3: 是啊，
4: 这也太高光了吧。
3: 是
1: 拉仇恨？怎么会呢？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乡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把城市的资金和需求引进乡村，反哺乡村。上周二我跟杨泉再次到马柳沟考察，那儿的确贫穷落后，甚至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村民每天只吃两顿饭。可是它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儿是少有的梯田式村庄，从北京开车过去只需要3个小时。来，大家看 PPT， 窑洞高低错落，挂在丘陵的阳坡上，苍凉带秀美，特别是150000亩野生杏林层层叠叠，一旦花开，声势浩大，宛若仙境。夜晚可以看见宽阔的银河，满天的繁星，整座村子似乎从来没有被打扰过，古朴安静自然纯粹。这就像是一味中草药，可以慢慢熬，一口闷呢。
5: 可是胡总，当代人喜欢的是迪士尼式的乐园呢，中草药有多少人愿意品尝啊？
1: 哎，迪士尼有一个理念啊，那就是所有人都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一直把你当小孩。吾皇田园正好与他异曲同工啊。当全世界都想让你万众瞩目出类拔萃，吾皇田园却可以让你尽享安宁岁月，悠闲时光。所以吾皇创建的不是民宿，而是生活方式。
2: 但是胡总，这会不会太天真了？
5: 就是啊，
1: 你还真说对了。这些年啊，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就是两颗心，责任心和童心。在我看来，创业就是无休止的寻宝游戏。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当翻译，前两天他6岁的女儿跟我说，
6: 叔叔，妈妈已经带我走遍了世界上的5大洲，妈妈说今年还要带我去珠穆朗玛峰呢。
1: 是吗？
6: 嗯，
1: 真棒啊。哎，
6: 嗯，
1: 那你去过乡村吗？
6: 乡村没有。
7: 咖啡。
1: 谢谢。
7: 泽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人人都在说乡愁，那什么是乡愁呢？乡愁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本。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有乡村没乡愁的问题很严重。
1: 哦，此话怎讲？
7: 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新房子，乡村游也不能只是农家乐加采摘。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越过山丘，有故人在那里等候。在那样的乡村，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就像科兹沃尔德。
1: 科兹沃尔德，我去过呀，那里被称为英格兰的心脏，也是美丽乡村的全球范本。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经验就2点：一是保护原始自然生态，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消费升级。哎，小朋友，以后啊，你到我们玉县的马柳沟去吧，我要把那里 变成中国的科茨沃尔德。

0: 各位，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英国的乡村遭受了重大破坏，迫使英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战略。现在轮到我们了，白加黑、九九六、五加二，大城市的钢筋水泥让很多人不堪重负，大人孩子都患上了大自然缺失症。大人在楼顶种花种菜，孩子在网上养鸡养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乡村却在日渐凋敝。所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当顺势而为，重新定义乡村开发，让美丽乡愁也成为我们中国的标签。
1: 胡总，红酒加咖啡式的乌托邦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真的有市场吗？目标客户在哪儿呢？
0: 就在你身边啊。作为北京最著名的高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我们拥有2亿用户，完全可以为他们打造第二生活现场啊。当然，民宿呢只是吸引都市人群前来的抓手，我们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战略规划，形成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各位，我已经等不及了，那么现在就开始表决吧。愿意跟我回玉县创业的请举手。好吧，杨泉跟我走，其他人全部留下。兰姐，公司就拜托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它打理得很好。再见了各位。
2: 哎，胡总，
3: 胡总，
4: 胡总，你站住，你不能丢下公司，丢下大伙不管。胡总，如果失败，你会损失最宝贵的人生时光。
0: 兰姐，从13岁开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失败。公司势头正好，大家都想坐享其成，不愿意开疆辟土，可满足现状就是坐以待毙的开始。我想去闯一条新路，一条或许会让我遍体鳞伤的新路。没关系，大不了向死而生。
5: 胡总，
6: 胡总，哎，
7: 胡总，
8: 等一下，
7: 胡总，
9: 让我留步。
0: 诸位，请给我时间。
5: 胡总，
6: 胡总，
7: 哎，胡总，
6: 等一下，
7: 胡总，
9: 让我留步。
10: 让他冷静一下吧，你们先回各自岗位。
11: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10: 喂，到了。好好好，上来吧，我在电梯口等你们。
11: 您好。
10: 哎，您好。
11: 这个需要您签字。
10: 好的。
12: 小兔崽子，他在哪儿呢？
13: 兰子，
14: 大兰姐，
13: 你
14: 都来了。
12: 兰子，他在哪儿？啊，这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啊，谁的话都不好使了。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13: 哎呀，说好的不能急。
15: 爸，给我哥留点面子啊。
12: 他给咱们留面子了吗？哎呀，啊，离开了北京，他就成了离开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啊！哎
13: 呀，
12: 哎呀，他砸自己的锅，全家人不成了瞎子丢拐杖，没依靠了吗？
13: 哎呀，可笑吧！
12: 哎呀，哎呀，这火都烧到脑门了，我能不急吗？哎呀，胡大秀，胡大秀，你给我出来，出来！
10: 叔，没在这儿，在那边。
12: 胡大秀，你个不孝的东西，你给我滚出来！
14: 哎呦，你别
12: 滚出来！
13: 别气，别气！哎
11: 呀，爸，
12: 你
11: 干嘛？
13: 哎呀，泽秀，
11: 妹妹，
14: 哥，
11: 你们都来了，哎，进来吧。
13: 哎哎，好，
15: 先进去，
14: 爸，你消消气。
12: 胡泽秀，啊，我们集体警告你，不能回去。
11: 为啥，爸？
12: 为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全村人都把你看成在北京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人呐、啊，尊着你，敬着你，眼红着你。 咱家总算扬眉吐气了啊！现在你要回去，哎，那不是黄瓜拉羊倒了架了吗？秀啊，你回老家去，那是在墙头上睡觉，翻不了身呐！全村的人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
2: 哥，你都把我接北京上学了，你走了我咋办呢？姥姥让我告诉你，你要回去，他就喝农药。哎呀，
13: 秀啊，你兰子姐把啥都告诉我了，她说你要卖了北京的房子和股份回乡下，这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咱可不能犯牛脖子，干妈不答应。
10: 泽秀，不是我果乱，说啥你都听不进去，我只好
11: 搬来了救兵，是不是？
12: 秀啊，你要是吃了迷魂药，爸给你叫叫魂儿，你快醒醒，醒醒吧，我的儿啊！那年你妈没了，咱家的天也塌了，你有你爸留下的5.6元，你给妹妹买了顶帽子，又为了院子里的猪和鸡，他跟我说：“
3: 好酒，
11: 爸，爸，别喝酒了。”
3: 是，
11: 妹妹送人了，我到北京打工去。
3: 不管你，别担心。管小孩都把你管走，
11: 妈，妈，别砸了，家里快砸光了。
3: 爸一看见家里这些东西，就想起了你妈了，砸了就不想了。
11: 那您看见我会不会也想起我妈啊？您把我也砸了吗？砸了吗？

0: 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好久，不知你啥时候离开家的。等追到村口，才看见大杨树道上，你的孤零零的小身影。
1: 挣了钱就把妹妹接回来，家破人亡啊！叔，家破人亡啊！爸，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13岁了，我得让家里人享福。 爸，我在北京打拼快20年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很多人说我是最年轻的 CEO， 投身互联网，创造了估值超亿的商业帝国。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在地狱里举着火把追梦的小男孩。那个梦，就像针尖上的一点蜜。 为了他，我有时在天边，有时在人间。爸，我给您老立个军令状，3年不成事儿，任由您发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1集。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制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压着来，一边走一边长叹，想起了

王群贼独怀胆怯气软，一心想宋美人切不眼前。我与奸贼不争辩，定要

我握住盏，中文武议论纷纷非凡，天命无辜上金殿，滔滔嚷嚷，滔滔嚷嚷。

好戏押韵。

老罗，你不要怪我，我是笨呀，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来。老罗，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

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啊？我到哪里告诉去呀、啊？

底有没有？爹娘到底有没有啊？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告诉我，快来告诉我啊！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格勒。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位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就叫李世英。这个名字我想戏迷朋友大概也不算熟悉，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主演，他是生于1947年，1966年呢毕业于北京戏校，1956年呢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彦琴为老师，并且得到了梅兰芳大师的亲传以及诸多的名师指教，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青衣、花旦、刀马旦几方面的技巧和剧目。他的戏路子很宽，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艺术成就显著。他在北京京剧院这样一个大的团体呢，能主演20几出大型的剧目，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嗓音非常甜美，而且呢，行腔比较委婉动听，非常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今天我就选择了几段由他演唱的传统戏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蛇赛花》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英演唱的《蛇赛花》选段。这出戏啊，是一出以旦角小生为主的传统京剧，它是根据小说《杨家将演义》改编而成的。故事说的是啊，宋朝名将杨衮的儿子杨继业，也就是后来的金刀令公，选马归来以后呢，路遇火塘寨，蛇红的女儿蛇赛花呢，行为涉猎，二人一见倾心，并且私定了终身。怎奈蛇红年迈糊涂，竟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两家，闹出了许多笑话。后来呀，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戏呢，原名叫《火塘寨》，后来呢，经过杜近芳和叶盛兰嘛整理改编，使这个戏呢更加完整，更加富于京剧表演。演出以后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啊，不仅有许多优美动听的唱腔，还有一些精美的武打场面，所以呀，很好看。很有观赏性，但是呢，也要演员的一些功夫，如果要是没有很好的基本功基础，也是演不好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时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谢瑶环》这出戏啊，它的唱功是非常繁重的，整出戏的唱段非常精彩。因此说呀，要求演员呢得有一条好的嗓子，有一条唱功上要过硬的本事。这出戏的主人公谢瑶环呢，以大无畏的精神呢，向那些污吏贪官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呢以身殉职。我想这出戏啊，它之所以走红呢，因为这出戏呢是反映了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唱腔呢同时也是非常新颖的。这出戏在剧本结构上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演出的时候呢阵容非常强大，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天女散花》。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要说呀，咱中国人最喜欢的神恐怕就是这个财神了。财神有很多尊，最著名的除了关公之外，要数赵公明。这赵公明啊，是五路财神之首，唯一一位正财神，历代受的供奉香火最盛。可是呢，当我们这个追根溯源，就会发现这位成功人士也是历经坎坷才成就大业的。最早出现赵公明这个名字啊，是在魏晋时代，那时候的记载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赵公明最初的职务不是财神，而是管鬼的将军。这个将军不光统帅着鬼兵鬼力，还可以派鬼去阳间拿人，把这个将死之人带走，以充实自己的墓葬。那么他们督鬼取人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西晋末年的道家典籍《太上洞渊神咒经》给出了答案。这部典籍里不仅列举了赵公明和其他几位同事的名字，而且还点明了他们的正职，瘟疫之神啊，也就是瘟神。原来啊，赵公明当财神之前还干过这么不吉利的工作。要知道，在缺乏卫生常识的古代，这个瘟疫啊是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它又不像洪水火灾那种肉眼可见，因此呢恐惧最甚。瘟神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是又怕又敬，地位尊崇。所以呢，神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唐宋之间呢，赵公明的命运开始触底反弹了。玉堂大法里讲了一个故事，五步之鬼自受祖师誓约之后，归心正道之久，赵公明以威职充玄坛大将，皆不复为妖也。就是说，这五步之鬼啊，在温部供职了1000多年呀、啊，终于转正了。赵公明当上了玄坛大将，总算是脱离了瘟神的待遇了。这职务上去了，还得有一个体面的身世啊。在元代之前啊，赵公明是没有来历的，一直到《搜神广记》里才第一次出现了他的详细身世。元帅姓赵，名朗，字公明，终南山人。秦时避世山中，被玉帝指召为神霄副帅。从这时候起，赵公明的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民间呢是威望日盛。而他的职务呢，除了除瘟保病攘灾之外，还多了一个公平买卖，求财力易和和，这就是后世财神的渊源所在了。从此之后啊，这个赵公明逐渐交卸了瘟神的工作，开始接掌财神，而祭祀玄坛财神的庙宇也纷纷在全国建立起来。

是一种饮品，茶叶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啊，有将近500种。同时呢，茶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了茶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呢？茶的第一发现者又是谁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的最早发现和利用啊，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晋章华博物志有记载说，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的杂录当中也说了，明茶清身换骨，喜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啊，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余弘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弘至瀑布山，曰：“余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会，山中有大名可以相己。”丹丘子啊，说是汉代的仙人，他是茶文化当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就是产茶的名山，因此大名和先名的记载也是完全一致的。当中提到的名，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啊，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的时候就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藏，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既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代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胡居士在《实记》当中也所说了：“苦茶久食羽化”，都说明啊，茶开始时是被利用和药联系起来的。追溯咱们中国人饮茶的起源啊，有的认为是起源于上古神农氏，有的认为起源于周，还有的人认为是起源于秦汉三国时期。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前茶字的正体字呢是荼。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在文中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人说茶起源于唐代，但实际上啊，这个只是文字的简化。而且呢，在汉代就已经有人用这个茶字了，陆羽只是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茶的历史啊，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新编历史京剧《大明魂》这出戏的故事梗概，以及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两段唱腔。《大明魂》这出戏啊，取材于《南史·祖冲传》、《南史·宋孝武帝刘俊本纪》以及《宋书》的有关材料。编剧呢是齐志祥，是一个老的戏曲作家，由中国京剧院1982年首演这个戏。这出戏的大意是啊，是南北朝时期呢，南宋的宋孝武帝，就是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沛郡象县呢瘟疫流行，许多人呢死于一种怪病。

这个怪病叫吐虫病。乡村医生唐毅和他的妻子张秀姑呢，要疾病救人，但是他查遍了很多医书啊，用了很多良方啊，但是百治无效。唐毅自己呢也染上了这种怪病，临死前呀、他就留下了遗嘱，嘱咐他的妻子，他说我死了以后呢，要把我的尸体进行解剖，找出病的原因，然后要拯救百姓。起初呢，他的妻子秀姑呢是不同意，说哀痛难禁吧，她不同意解剖她丈夫的尸体。当初在那个年代，人死了以后啊，那要完尸啊，要是把尸体解剖了，这大逆不道啊，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去解剖丈夫的尸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儿。后来呢，他经过了一段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吧，毅然亲自去解剖自己丈夫的尸体，并且画出了这个她丈夫内脏的病变图。由于当时啊，这个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这个孝武帝再加上他非常昏庸，以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叫范不韦向皇上进谗言，所以张秀姑呢被判了斩刑。为了实现丈夫临终的遗愿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张秀姑虽然蒙受其冤，仍然将这个解剖以后的病变图赠给了陷害他卖友求荣的这个仇人，也就是那个御医范不韦，要他呢辨证施医拯救百姓。临行前呀、祖冲之，这是明代的一个大科学家，他劝秀姑呢远走他乡，避免这次灾祸。但是秀姑呢念祖冲之是一位智通百工、才多一身的科学家，而且大名利还要仰仗他去完善和实施，不忍心让他落下一个不忠的罪名，所以他毅然引颈就刑。这就是这个戏故事梗概。可以说呀，大明魂在题材选择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和艺术处理方面呢，都是非常富有新意的，尤其是唱腔的设计呢，新颖别致，具有程派的特点呢，又有新的突破，是近年来新编历史戏的一个典型。这出戏一经问世，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好评。好，今天呀、我就选择这个戏的两段主要唱腔播放给大家。一段是二黄慢板，由著名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演唱。

0: 娘，您还不知道呢，刚才祖叔叔说樊伯伯你返回京城他不会再来了。
1: 燕儿，秋是为了百姓焚身而死，为娘十分悲痛，你去至村中秋叔伯们好葬秋是啊。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一百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今天咱们说这部评书啊，叫《小八义》。这个小八义啊，是宋朝的事儿，宋八帝徽宗。徽宗在位的时候，首都是东京汴梁。这年冬天的一天，在东京汴梁大街上，可街筒子都是人，连男带女，老老少少挤到大街的两旁边，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这个蹬那个鞋子，那个踩那个袜子了，这个扒那个肩膀，那个伸着脖子瞪着眼，都瞅一个方向，看什么呀？顺着那大街走来了一帮人，紧头前是官兵，都挎着刀，后边几十个人都身遭绑绳，在这几十人旁边是刽子手，头插一根狙击铃，怀中抱着鬼头刀，一个个整着脸往前走着。干嘛呀？今儿个要杀人？怎么杀这么些人？这可出了一个大事儿。杀的是谁呀？吏部天官叫周令印。吏部天官呢，就是管官的官啊。这吏部天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长。这个吏部天官干嘛犯了罪了？感情大宋朝当时啊，有四个奸臣，这四个奸臣是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合称为四大奸党。这四个人在朝纲里边，上欺天子，下压君臣，四个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他做了坏事。

但是没有跟他抵抗的吗？也有，这周灵印就是其中一个。还有那丞相李纲，这丞相李纲偏偏最近出去了。这周令印呢，搜集了蔡京等人很多的罪状，就奏了一道本章，把这本章就递给八弟徽宗。徽宗皇上一看这个本章之后，跟他那西宫娘娘蔡金花说了。干嘛跟蔡金花说呢？皇上跟蔡金花特近密，俩人关系非常好。用普通老百姓讲话，蔡金花那枕头风特别硬，吹的皇上都听他的。这个八弟徽宗就是历史上琴棋书画玩鸟打蛋样样精通的那么一个皇上，唯独有一样不精通，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皇上。这徽宗皇上他把这事跟蔡金花一说，蔡金花就跟他爹蔡京讲了。蔡京一听心里面就有了谱了。徽宗皇帝一找蔡京，一核实周令印参合他那些罪状的时候，蔡京都一一做了解释。蔡京说他是污蔑我，根本我没有这些个罪状。这么一来啊，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皇上不了了之了，蔡京可记着这仇呢。蔡京心想，周令印你敢参我，咱们走着瞧。蔡京就暗设了一条毒计，他愣说周令印私通女真国，私通金邦，有意谋反，而且给他造了一封假书信，这假书信是模仿的周令印的笔体，又让一个人扮作辽邦来的这么一个送信密使，故意的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了之后，把他就送到了皇上那去了。跟皇上这一说，皇上一听，结合前一段周灵运参合蔡京等人，皇上认定周灵运生意谋反。谋反，宋朝那谋反十恶不赦之罪，全家该斩，诛灭九族。所以皇上御笔亲批，要把周灵运全家诛斩。绑了多少人？连他的妻子，连他的孩子，再加上家奴、院工、丫鬟、侍女，一共是94口。这94口全都给绑起来了，绳捆索绑，押往法场，今天出斩。其实绑了90多个人，并不是全杀，其中在册的只杀30多个，剩下那些属于陪绑的。但是陪绑的人根本不告诉你说死没你，陪绑的人也得挨杀，所以跟着都来了。一起来到了法场，法场的庄爵埋了好几溜，庄爵埋好了之后，把他们就绑到庄爵上了。吏部天官周令印这位周大人到此刻什么也不说了。三法司正堂过堂审问他的时候，周令印曾经再三的为自己辩驳，但是都不好使。今天周令印就认投自个儿，这是这样的命，命里当忙。周令印就在这低着头。周令印这边呢，挨着他的就是他的夫人周氏夫人周门徐氏，娘家姓徐。再往那边呢，就是他的公子，叫周景龙，姓周名顺，字景龙。这是一位满腹文才的这位一少爷，今天也绑在一块儿了。再往下边就是近亲远族丫鬟侍女了。预备好了，刽子手怀抱鬼头刀，火公司拿着火绳，官兵们弹压法场，外圈就是老百姓在这围着。这个功夫，火公司拿起这个火绳来摇去蒙头灰，对准炮的信点，呼噜一声炮响，一会儿的功夫，二声炮响，紧接着三声炮响，三声炮响之后，刽子手把刀就蹬出来。这刽子手们呢，不是一个，杀这么多人，一共是10几名刽子手一起动手，眼见钢刀起处是红光外现，吏部天官周灵印是身首异处。第一个死的就是周灵印，这一刀把周灵印人头砍落之后，就在那西北角上，从地下到天上就起了那么一股黑烟儿，这股黑烟儿慢慢变来变去，就变成一个漏斗形，漏斗形这么一块云彩，
这云彩搅着哗的奔这边就来了。什么玩意儿？龙卷风。说那宋朝有龙卷风吗？哎，大自然还管什么朝代吗？说刮就刮呀。这龙卷风可厉害，时速100多里呀、啊。这龙卷风奔着东京汴梁法场那个方向就招过来了。龙卷风所过之处，摧枯拉朽，是房倒屋塌。这龙卷风就在这一过，就创造了很多奇迹。创造什么奇迹呀、啊？那龙卷风劲儿大，说不定把什么玩意就给刮起来。就在这一走，见树树拔是见井井干，那树这么粗的，砰，两根拔起来挪走了。这井一井水，一搅干了。水呢都搅天上去了，这一井水搅着呜，一下搅出来80多里地。偏巧那家房子着火，怎么救也救不灭，这一井水哗都落那上面了，这家火就灭了。这还不算奇迹，有个卖馅饼的掌柜的正在那烙馅饼呢，一锅撑的馅饼烙着烙着，龙卷风来了，呜，这一下子整个这个馅饼烙子嗖起来了，馅饼烙子起来之后，随着龙卷风就转转转转转出去128里，在一个庙摊门口正有俩要饭的，要了3天饭没吃的，啪，馅饼烙子下来了，呀，这俩要饭，你看这边是的馅饼，哎，还烫嘴呢，老天爷下馅饼，天掉馅饼就那年头留下来的。说这个奇迹，这还不算。最大一个奇迹，这龙卷风在那法场里边6里堂，就是一溜，呼，10几个刽子手给刮没了8个，刽子手刮没了，连那犯人都刮没影了，全刮散了，弹牙法场的刮的东倒西歪，鼻子碰的流了血，牙碰活动了，其中最重要的有2个人被刮走了，谁呀？周老太太加上周景龙，这娘俩。在庄园上绑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呜的一下子俩脚就离地了，俩脚离地之后就觉得在漫天空里面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也不知道出来有多远，也不知道刮出来有多长时间，这娘两个一睁眼的功夫，这风也渐弱，扑给扔到一个山坡上了，扔到这山坡上，老太太一睁眼一看，片野荒郊，树木丛杂，没有枝叶，这冬天自个的儿子在这儿呢，景龙啊，景龙，周景龙一睁眼睛，娘，咱这到哪儿了？孩儿啊，咱让老天爷把咱救了，看来人不讲理天讲理呀，你爹早说咱们家背屈含冤呐，这个事儿得跟皇上说清楚，昭雪冤案呐，他要把他们都杀了，就没有人给伸冤了。现在老天爷看事不公，把咱们娘俩给刮出来了。景龙啊，这是什么地方呀、啊？什么地方？周围也没人家啊。景龙，咱得问问这是什么地方，看看刮出来多远。咱们娘俩要是刮得近的话，离着东京汴梁，咱得快点走啊。官府之中发现咱们娘两个被刮走了，会捉拿咱们俩。咱们是在即逃犯呢，周景龙说：“就是，娘，咱们下山吧。”娘两个站起身来，由打这山上就下来了。下了山之后往前走，走不多远，发现在前面有一个小村儿。到村口这儿，周景龙让老太太在一个土地庙里边暂且存身。娘啊，您先在这儿等着，我上里边去。老太太说：“景龙啊，你上里边去干什么呀？”我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光打听地方没有用啊，咱们娘俩得弄点吃的来呀，你不饿吗？娘我这肚子里边也饿了。周景龙说：“是啊，我哪不饿，我这前胸贴后凉了，咱们抄家之后压到监牢里边这好几天，心里上火，一直在这捧着，现在被刮出来了，我这肚子饿得难受啊，买点什么吧。”周景龙说：“就是，买点什么吧。”浑身上下摸了半天，1文钱没有。为什么？被抄家之后，押到监房里边，都经过了搜身的，什么都不让你带着。
老太太摸了摸身上也没有钱，这怎么办呢？

0: 娘，那我就找人要点吧。孩儿啊，你会要饭吗？
1: 周景龙这少爷，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公子，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能要饭。今天没想到到这一步了，得要饭了。
0: 娘，我试试吧。
1: 周景龙迈步进了村儿。进村之后，周景龙心里就合计，我是吏部天官的公子啊，我是少爷呀。我心里边过去想的是中状元、中探花呀，我可从来没想过要饭呢。这要饭怎么要呢？这玩意儿，平常我看见过，站在门口就喊大爷大奶奶，给点什么东西吃吧。大爷大奶奶，大爷大奶奶，给点……哎呦，张不开嘴呀，这玩意儿。哎，张不开嘴就得挨饿。一看前面到一个大门口了。周景龙在大门口的一站，往院里边瞅，院里边正好出了一个20多岁小伙子。这小伙子又打院里边出来，一抬头，找谁？
2: 这位大哥，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1: 这儿啊，王庄。
2: 哦，这是王庄，这王庄归哪儿管呢？
1: 归巨野县管。
2: 哦，这巨野县归哪儿管呢？
1: 不是你从哪来的你呀？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走来的？
2: 周景龙心想：我拿大风刮来的，我哪知道这什么地方？我就问问您，
1: 巨野归山东管。
2: 周景龙一听明白了，
1: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呢。山东巨野县距离东京汴梁200多里地，就这一阵风给刮出200多里地来，用现在的话说，比那特快列车都快。娘两个嗖家就出来那么远，周景龙心想：出来远更好，我倒放心了，省得官兵跟着我们拿。
2: 好，谢谢。
1: 周景龙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心里才合计：哎，我干什么来了？我不是要饭来了吗？我要饭了没说这茬儿，再回去跟人家说要饭，抹不开的说了。再走一家吧，又到一家。到了第二个门，周景龙在门口的一站，往里一看，这院里边正有一个14、15岁的小丫头在那踢毽儿呢，嘣嘣嘣嘣，正踢呢。周景龙一迈步进来了，胆粗粗的站在这儿了。这小丫头踢着踢着毽儿，嘣把毽儿接上。你干嘛呀？找谁呀？周景龙下了一个莫大的决心。心想：周公子要饭了，要饭干嘛还使那么大劲呢？他自个儿鼓励自己呀。但周景龙心想：我怎么要饭？我就像那些普通要饭的那么要吗？大爷大奶奶，您给点什么吃吧？那不行啊，我是读书识字之人呐，我要饭也得透出我的文雅。对，这位小姐，余乃行路之人，至此。囊中皆具，其余门下。这小丫头什么也没听明白。小丫头拿着馅儿，瞪眼瞅他：“你说什么呀？你怎么的了？啊？
2: 仆腹饥也。”他说：“腹饥也，就肚子饿了。”
1: 小丫头一听，噔噔噔噔，转身就跑进上房了。妈呀！我告诉您，腹饥的来了。他妈一听，有点屋里边赶忙就出来了：“什么？”胡说八道，孵鸡都是春天，冬天孵的不好活。他妈出来之后一看周景龙，怎么着，小伙子，你们家老母鸡要抱窝呀？周景龙一听，哪来哪呀、这是啊，怎么弄出老母鸡抱窝来了？周景龙直摇脑袋：非也非也，飞了还能抱窝呀？啊，胡说八道，滚，别在这逗闷子。这位转身又回去了。周景龙一看，我这话人家全不懂，这怎么办？出来吧，这饭没要着，转身又出来了。周景龙逼得没办法，要了饭了。但是这个读书的公子还不知道这饭怎么要，要了两家，这饭没要出来。刚一出来，就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小伙子，你是要饭吧？”周景龙一回头一看，身后边有一个60多岁老头，跟周景龙微微一笑：“要饭的话呀，你得跟我说，我教给你。” 赵景龙一看这老头不认识，这老头一着蓝绿，您是干什么的？老头一乐，哈哈哈哈，我是这一带周围五十里地之内的花子头。周景龙一听这花子头，要饭的还有头呢。老爷子，这花子头是干什么的？哈哈哈哈，五十里地之内所有要饭的都是我徒弟，我没事就教给他们怎么要饭。小伙子，你以为这饭那么好要吗？啊，360行，行行有文章啊。要饭会要的，一天能要出3天的来；不会要的，要8天也要不出2天的来。你肚子老挨着饿，所以我一看你，你是不会要的。我刚才站在你身后。

0: 你这一咬文嚼字，我断定你肯定是大家主的公子少爷。头一回啊，这个图好学，我就告诉你，小伙子，要饭第一个，你得舍出脸来。哎，你说我觉得我这个脸皮薄，我张不开嘴，那完了，你就得挨饿。凡属要饭的没有富家子弟，因为穷了什么干不了，所以才要饭。第一要舍出脸来，第二你这个声音说的得凄切，第三你给人感觉你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受，第四你得用你自己眼里边含的那个眼泪打动那被药那主的心，这样的话你走一家也不空，走两家也有人给，没有东西他得给你钱，这才叫要饭的根本。周景龙说：“那我不行，我跟您学吧。”“干嘛学？那你可就是我徒弟了，是我徒弟行。你从今往后要了饭，咱们二八分账，你给我二，你留八。”“哦，那您平常不要饭？”“哎，我当初要饭，我要到一定岁数，我就有了资格了。我教了好几十个徒弟，他们要的给我这二，我就够吃的了。”“哦，那好，我跟着您。”来，老头领着周景龙又到了一家，在门口一站，“姓郝的大爷大奶奶呀！”哎呦我的妈！周景龙一听这什么动静啊？老头这个叫街的嗓子这一喊，那院子里边赶紧就出来俩人。“哎呦，我说你这老爷子，你怎么又来了？好几年没看着你了，你老我们这个门口这么一喊呢，我们全家都闹心。行，我快给你。”拿出东西来给他了，老头拿着东西出来之后，怎么样？就这一声，他们就闹心。我是另一种药法，要不我怎么当花子头呢？哦，周经理说：“您那声我发不出来。”“是啊，你发不出来，就得用我告诉你那个法去要。”“好，谢谢。”周景龙打这开始挨门要饭，也不好管就叫大爷大奶奶，小声在那嘀咕。“您给点吃的吧，我是走道的，我饿的实在受不了了。”你还别说，真有的那人家一看周景龙这公子这个穿的戴的这个精神气质不像个要饭的，有的人家还纳闷呢，这年头可真变了，怎么这样的人还能出来要饭呢？给他吧，出于同情之心给他了，天下还是好人多。周景龙要了一天的饭，自己这兜里边啊装满了，也有馒头也有饽饽。这老头一直跟着周景龙，最后周景龙给他俩馒头，老头才走，还问周景龙：“明儿你什么时候还来？”周景龙说：“明儿咱再说吧。”周景龙说：“我认准这村了，我就老在这儿要。”周景龙转身回到村外土地庙那一见自己老娘，把要来的东西给老太太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要来这东西，老太太眼泪下来：“哎，我儿子是少爷，是公子，转瞬之间就沦为乞丐呀！哎，可是不要饭，我们娘俩活不了。孩儿啊，这饭你是怎么要来的？”周景龙把这经过一说，说认了一个花子头当老师，这才把这饭要来。哎，这是什么地方啊？山东地界，叫巨野县。一听是巨野县，老太太就问周景龙：“孩儿啊，这个地方离济宁州多远？”“离济宁州还有200来里地吧。”“孩子，咱们娘俩不能够就在街上要饭为生啊。如果说离济宁州200多里地的话，那咱们可就有了希望了。”周景龙说：“有什么希望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略知一二。
3: 有人说拿破仑个子矮，非常害怕猫，还把蒙娜丽莎偷到了法国，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略知一二这一时段为你揭开拿破仑的这些谜团。拿破仑矮吗？拿破仑到底真的那么矮吗？矮，但并没有说的那么矮。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他大概

0: 有1.68米高，比当时法国人的平均身高还要高3厘米。拿破仑身量娇小的说法大概是来自于英国人，为的是诋毁他在战场上的名声。拿破仑真的偷走了蒙娜丽莎？说拿破仑偷走了蒙娜丽莎这个传言不是真的。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这幅画从1517年起就在法国了，是达芬奇亲自带来的。后来也许是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了这幅画。拿破仑这位1800年代的艺术狂热爱好者，只是将画挂在了妻子约瑟芬的房间里，之后蒙娜丽莎就成了卢浮宫的永久收藏之一。画贼拿破仑这个谣言，也许是因为他的士兵在出征意大利的过程中确实偷走过一些艺术品，但蒙娜丽莎可不是偷回来的。为什么我们总看到拿破仑的画像是一只手插在马甲里的姿势？是因为拿破仑有抽搐症，还是因为他患有剧烈胃痛的迹象？都不是，这只是18世纪到19世纪的人在肖像画里常摆的姿势。拿破仑是立法者吗？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时至今日在法国，给猪起名叫拿破仑还是违法的。事实上，拿破仑时代的法典并没有这样的条款，而具有创新性的法国民法典是在1804年由拿破仑亲自颁布的，后来还启发了我们的民法典。拿破仑怕猫吗？说拿破仑患有严重恐猫症的说法也不是真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凯瑟琳·麦克多诺在读了众多文献之后，在他的书《文艺复兴以来的宫廷宠物历史》里面澄清说，并没有历史证据证明拿破仑饱受严重的恐猫症的煎熬。不过呢，他有一点迷信，所以就像当时众多的欧洲人一样，他对黑猫敬而远之。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咱们接着说这个小八义。上一次啊，说到周景龙转身回到村外土地庙呢，把要来的东西给老太太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要来这东西，老太太眼泪下来。孩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山东地界，叫巨野县。一听说巨野县，老太太就问周景龙，孩儿啊，这个地方离济宁州多远？离济宁州还有200来里地吧。孩子，如果说离济宁州200多里地的话，那咱们可就有了希望了。周景龙说，有什么希望啊？老太太说，你忘了，济宁州咱有门亲戚呀，你的岳父在济宁州啊。哦，您说的是梁老爷。对，就是梁老爷梁世泰。这个梁老爷梁世泰呀，当初在东京汴梁，他是五营兵马司里边的直属都御，用现在话说就是后勤部长，管钱管粮的。这梁世泰呢，贪污了钱粮，被人家给告发了。告发之后，皇帝就把他打到了三法司都正堂进行审问。这梁世泰他跟周令印住邻居，两家处得非常好。梁世泰一摊了官司，马上就找周令印去，跟周令印说呢，说告我这个人呢，过去跟我有点别扭，他找了个茬给我栽赃陷害，所以现在我摊上官司了，求您给我说句话。吏部天官周令印这个人是好人，好人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好人，他觉得梁世泰这个人平常一见面满面堆笑，待人很和气，梁世泰是个好人，所以周令印就给三法司都正堂说了那么两句话，说他是我的邻居，他不会克扣贪污那么多钱粮的。由于周令印是吏部天官，管官的官说了这么几句话，举足轻重，三法司都正堂最后在量刑的时候，只把那有真赃实据的给他定罪了，别的地方没定罪，给梁世泰判了一个降级罚俸，回到原籍来了。回到原籍，现在梁世泰已经退休了。临走的时候，梁世泰就跟周令印说了：“我得感谢您，没有您这几句话，
3: 我说不定就得掉脑袋，我家里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坐大牢，怎么感谢呢？拿什么东西表达不了我的心情？他有个小女儿，八九岁，叫梁秀英。我就问我这个女儿，许配给令郎为婚吧，你嫌弃不嫌弃？这梁秀英从小长得就特漂亮，周景龙他母亲特别喜欢这小丫头，一听这句话，老太太就点了头答应了。答应了之后，梁师太带着自己女儿这才走，两家订了订婚文约了。回到济宁州之后，这梁师太每年三节要派人到东京汴梁给吏部天官周令印送礼，给吏部天官周令印送信问候。现在两个孩子越来越大了，准备着最近要结婚，商定的结果明年就要结婚了。偏偏老周家摊上这么一件事儿，老太太今天就跟周景龙说了，到了济宁州了，你岳父在哪儿啊？咱就投靠他吧，投靠他的门下，我想咱们过去对他有救命之恩，他怎么也得收留咱们母子。周景龙说好吧。就这样娘两个要上饭，这一路到了济宁州啊，在刘家庄这儿找了一个鸡毛小店。什么叫鸡毛小店？这鸡毛小店啊，就是专门收留那要饭的那穷人的，给俩钱就让住的，一大铺炕能住12个，就那种店。门口挂一个条数，拴一个小红布，就那种店。在这个店里边，周景龙把自个儿的母亲安抚这儿了。周景龙说，我自个儿到那去投亲。老太太记得梁师太在济宁州里边的这个地址，十字大街往东拐叫十字东大街白马巷梁府。周景龙记住了，辞别了母亲就奔济宁州。当他走到济宁州的城门这儿的时候，周景龙远远的就发现城门那围了一帮人。哎呀，干什么的？走近了一瞧，周景龙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什么呀？城墙上贴了一个大布告，旁边画着两个人的图像。这俩人图像，一个是周老太太，一个是周景龙。布告上写的是悬赏捉拿在即逃犯周景龙、周徐氏。周景龙心想，哎呀，官府已经把捉拿我的布告贴到济宁州来了。一看那个布告旁边有官兵在那看着，很多人在那看，有的人嘴里边直叨咕，还往外念。周景龙退两步，心中暗想，这城门我进不进呢？我如果转身跑喽，反而给人家增疑。周景龙一想，这一路上我要了一袋的饭呢，现在在那个河沟里洗脸的时候，照着自个儿的脸都已经瘦的脱相了，满脸泥灰，身上的衣服也破旧不堪了，一看我就是个专业要饭的。周景龙想啊，我这个模样我就放心大胆地往里闯，往里走，我想文君他未必能认得出来。对，就这个主意。周景龙迈大步就走进来，他顺着城门洞往里一走，这把城门的门君呢还真没注意，瞪眼瞅他就走进去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是那周景龙。周景龙进城之后，自己心中暗暗的庆幸，暗想老天爷向着我们家，眼看着要挨斩了，那寡阵风把我们刮出来，我这城门洞我能进不来吗？嗯，走，十字大街往东拐，找到了白马巷，到白马巷就进来。进了白马巷，一看前面有一个广亮大门，五凳汉白玉的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挑着两个灯笼，白天不点着，上边写着字儿梁府。这门洞里边有两个家丁在那个懒凳上正在那掰腕子呢。走，姐姐走。周景龙一看这二位闲的没事儿啊，哎，周景龙迈步就上台阶，上台阶抬腿就要往里走，他刚要往里走，掰腕子这俩不掰了。哎哎，拿下。我到这里来找个人。找谁？说，这是梁太爷的府吗？是啊，太老爷梁师太，这是他的府，你怎么的？我就要找他。你找他？找他干嘛？

0: 我找他投亲，投亲，投什么亲？我跟他是亲戚，跟他是亲戚。哎呦，没有镜子，你不尿泡尿照着你那小样儿啊？啊，你跟我们梁老爷是亲戚啊？你要说我们这府里边啊，看花的、打更的，什么丫鬟使女，谁是你二姨，谁是你五舅母，那还行。你跟我们梁老爷能是亲戚？你寻我们梁老爷是花子头呢？啊！我告诉你，我们梁老爷没你这样亲戚。走走走走走走走，赶门去啊！初一十五再来。我说二位，这投亲敢冒认吗？我说是，那必是无疑，必是无疑呀！你见梁老爷想讹俩钱啊？没那事儿，走，走不走？你不走，我把他打走了。周景龙也来气了，毕竟是公子，我看你们两个奴才敢呀，还敢？好，那小子一回身，又在后面拿出个棍子来。你瞧着，我要不拿棍子把你脑袋打一溜小包，我让你不知道我的厉害！噗噗，他刚要摆棍子打，这功夫就听那院子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桃儿桃三儿，怎么的了？”感情这俩人亲哥俩，一个叫桃二，一个叫桃三儿。哎呦，老管家，您快瞧瞧吧，这儿来个冒认官亲的。由他里边走出一老头来，这老头谁呀？梁府里边的总管，他叫梁忠。这梁忠由他里边一出来，桃二、桃三赶紧就闪开了。管家，瞧见没有？这小子跑这愣说跟我们老爷有亲戚啊？你没问他是什么亲戚吗？啊，什么亲戚？哎，对了，我还忘问了，小子，你跟我们老爷什么亲戚？他是我未来的岳父，我是他的姑爷。你奶奶，我们家就这么一个消息，能嫁你这样的吗？你更得挨揍。哎，慢慢慢慢慢慢，这梁忠一伸手把桃二、桃三拦住了。掌柜，我看看。梁忠走过来了，这梁忠在京城里边见过周景龙。怎么见过啊？他往京城里边送信送东西，他常去，在州府里边见过他。今天梁忠到这仔细瞧了瞧周景龙，是啊，姓什么？我姓周啊，老管家，你上我们家去过，你不认识我了吗？哎呦，真是公子啊，姑爷，您来了，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咕咚，这梁忠跪下了。老管家梁忠这一跪下，这桃二、桃三哥两个在旁边一看，哎，我说这真是姑爷，这真是姑爷，怎么这打扮？你哪知道人家姑爷有钱有势，不能够就那样来，人家故意的装成要饭的，看看咱们家是不是嫌贫爱富。结果让咱俩这一打，真成嫌贫爱富了。快点，他都跪下了，咱趴下吧。呱，俩人趴地下了，这俩人一趴下。梁忠就站起来了，哎，二位，你们起来，你们这怎么回事？不是，不，我说姑爷，您原谅我不原谅我？您要不原谅我们，趴着可就不起来了。周景龙说："二位，快快请起。"哎，姑爷，您这一路上多受惊恐了哈。您大人不怕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哎，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刚才我们两个就是一嘴是火，对不住您。你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小看穷人，也就是了。是，对，我们该死，我们俩是狗眼看人低，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梁忠一伸手，公子跟我来。他领着周景龙就来到自己的屋中，到在屋子里边一问周景龙的详情。周景龙这么一说，老梁忠领着周景龙来找梁世泰。他一到梁世泰的屋子里边，梁世泰不看周景龙还好，一看周景龙，梁世泰是面沉似水，眼皮往下一耷了。你怎么来了？周景龙还没行礼呢，周景龙就听他说这一句话，这心里边就凉了半截。周景龙一看这梁世泰，好，长得派谱，60多岁了。身体已经发胖了，据说男人到60多岁是最有派的时候。这位在那端然稳坐，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万字开场，足下蹬着云字履，
1: 四方脸，嘟噜脸蛋，两道浓眉毛，这眉毛里边夹杂着有点白胆，大鼻子，大嘴叉，一部花白的胡须，格外突出，就是他这俩眼睛。这俩眼睛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肯定这眼睛很大，由于一上岁数老了，这眼皮可就松了，眼皮这一松就往下耷拉着，他要使劲一睁，这眼皮上面能叠四个褶，跟那茧蛹子一样，他要是把这眼皮往下一耷拉，啪垂下来了，上眼皮把下眼皮能盖上半寸，就这么一双眼睛。这位一听说周景龙进了，这大眼皮啪像肉门帘一样往下一垂，他怎么来了？他尽管是这么说，但是周景龙心里想，我不能让他挑理呀，我是他未来的门婿，我给他见礼。周景龙走两步到跟前，老伯，景龙给伯父见礼，扑通就跪下。他这一跪下，按说你得伸手相搀，快快起来呀、啊、这梁世泰在那坐着一动都没动，把这上眼皮往前啪撩起一缝来。周景龙啊，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啊？听说你家里边摊了事儿了是吗？周景龙跪在地下心想，你倒是让我起来呀，就让我直溜在这跪着跟你说话呀，还是这位老梁中这老管家心眼好，老爷，让我们公子站起来赐座说话吧。好吧，起来，旁边落座。周景龙站起身来在旁边坐下。伯父别提了，我们家遭了横祸了，不然的话我也到不了您这儿。遭什么横祸了？周景龙就把他们家里边所遭遇的这个事情从头至尾向梁世泰讲述了一遍，说我的爹爹周令印怎么得罪了奸臣蔡京等人，这四大奸党联合起来陷害我爹爹，说我爹爹里通外国，造了一封假书信，惹恼了当今圣上，御笔亲批把我们全家抄斩。幸亏呀、啊，在这法场之中起了一阵大风，把我们母子两人又打法场里边给剐出来，一直剐到巨野县，知道离济宁州不远。我们母子两个人历尽了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这要着饭要到济宁州来投奔您老人家来了。我娘说了，这里是您老人家居住的地方，倒在您的家中暂求存身。说完这句话，梁世泰捋这胡子足有一分钟没言语。哎，周景龙，你们老周家这事儿想的是挺好啊，你们犯了罪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知道这户灭九族是怎么意思吗？沾边挂管的都是死罪呀、啊。好，你跟你母亲两个人一阵风刮出来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朝廷里边正在行文到处缉拿你们呢？那个布告上写的非常好啊，捉住你们给500两银子，又隐藏你们的人一律同罪呀、啊。有人给报个信儿的话都能得200两啊。虽然说过去咱们两家是立了这个婚约，有这么一个亲戚，但是事到如今你也不该上我这儿来呀、啊。老百姓交朋友还有句俗话呢，好朋友别让好朋友为难，更何况咱们是亲戚，你跑到我们家里来之后，我能保护得了你们呢？你看见没有，济宁州四城门到处贴的都是布告，那上面画影图形捉拿你们母子二人，要是有人知道你们两个人在我的府里边待着，上官府衙门里边送一个信儿，老爷知道了，派来衙役，不但把你们娘两个带走，把我们全家都得捆着，啊！你这不是给我们全家来戴罪吗？周景龙啊，你是读书识礼的人，怎么人情不透呢？唉，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周景龙坐在那里心想：我万万没有想到梁世泰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你忘了当初是我爹爹曾经救过你的命吗？可是事到如今翻过来了，我们家遭了罪了，投到你的门下了，
0: 你竟然这样的冷言冷语对待我。

0: 周景龙不知说什么了，直瞪瞪的眼瞅着梁世泰，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母亲说他平常笑呵呵的挺好啊，可是现在把脸一沉也够十五个人看半月的。梁世泰说完这话瞧了瞧周景龙，然后他站起来倒不着手在这客厅里边来回直溜达。周景龙啊，是啊，按说呢咱们是正经亲戚，我本应该收留你们母子，但是事到如今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实在抱歉。你娘在哪儿呢？
1: 我娘在城西刘家庄那个鸡毛小店里呢。
0: 好啊好啊，幸亏她没来，要是你们母子两个人一块进城，说不定在城门洞那个地方被人发现就给抓起来呀。周景龙，这样吧，你快点回去，见了你娘就说是我说的，我想要救护你们母子，但是我是一介草民，无有力量，官府中缉拿的甚紧，我也扛架不住啊，你跟你娘啊另找高门大户去隐遁身形吧，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啦。周景龙心想，就这样的近亲你都不收留我，还说什么呀。周景龙这个公子别看是读书之人，有志气，听到这灯就站起来。老人家好吧，照这样我告辞了。周景龙转身刚要走，梁世泰说，慢，景龙，咱们两家是亲戚，我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你，定了婚约了，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婚约的事儿，如果被官府知道，我的女儿也是死罪呀。周景龙，出于仁义二字，我想咱们这个婚约是不是就把它解除了吧。啊，你在这给我写一个退婚文书，把这退婚文书写完了你走你的，不然的话你跟我的女儿你们两个也不能完婚呢。啊，你们两个一完婚，官府知道不得把我女儿也得抓走吗？我知道你们娘两个又到法场里边被剐出来之后身无分文，一路上是要着饭来的，现在腰里边也缺钱，没别的，你要给我写这个退婚文约，我给你五两银子。
1: 这个老家伙这话说出来之后，周景龙一听，他看了一眼梁世泰，
0: 好吧，老人家您准备笔墨。梁中拿笔墨纸张伺候。老管家梁中拿过来笔墨纸张，纸张铺到桌子上，周景龙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一份退婚文约，就是说跟他的女儿梁秀英从现在开始解除婚姻关系了，我们划清界限了，你梁世泰也甭害怕。周景龙写完这退婚文约，往上面还摁了一个斗记，摁完之后拿五两银子，五两银子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周景龙瞅了瞅这五两银子笑了，老人家这银子您收着吧，您挣这几两银子也不容易，别看我是要饭来的，这一路上要饭我要出经验来，要到天涯海角都可以以此为生，我周景龙不能以这五两银子去卖我这边婚姻呐。老人家我告辞了，但愿您后半生一切如意，再无逆事。周景龙这话说的里边带刺儿，这意思你梁世泰，但愿你后半辈子你老顺溜，你可别再像当初的时候你再犯了罪，再犯了罪可没人跟你讲情了。周景龙一转身他往外就走。梁世泰瞧了瞧梁中，梁中啊，送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拔智益智，拔智益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取而代之。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率领汉军攻占了魏国和代国，接着又在张耳的协助下带了几万兵东下井陉攻击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在井陉口聚集了200,000大军阻挡。谋士李左军建议陈馀拨给他30,000军队，从小路出发，出其不意地劫取汉军的后勤装备及粮食，而他的前军抵达井陉时不予交战，这样的话不到10天就可以取下韩信和张耳的头颅。陈馀是个读书人，不爱使用诈谋奇计，认为韩信的兵不过数千，经过千里行军已非常疲惫，可以直接予以攻击，因此没有采取李左军的计谋。韩信手下的人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高兴，放心东下井陉。进军到离井陉口30里之处，韩信下令休息。半夜里他选出2000名轻骑兵，让他们每人拿着一面红色旗帜，从小道来到井陉口山后隐蔽起来，同时对他们说，我将另派一支军队和赵军对垒，并假装败退，这样赵军必定倾巢而出前来追击，你们乘此机会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我们汉军红色的旗帜。接着韩信又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叫他们背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排出兵法上最晦气的背水之阵，都哈哈大笑，以为汉军自己断了后路。天刚亮，韩信指挥着10,000人的军队向井陉口进发，赵军立即打开营门迎击。战了一段时间后，韩信、张耳命汉军丢掉旗鼓向水边退去，汉兵退到水边阵地，再也无法后退，只得拼死作战。这时营地在山后的2000汉兵趁赵营无人守卫，快速冲进赵营，飞快地拔掉赵军旗帜，换上汉军红色的旗帜。而在水边作战的赵兵因遇到背水一战的汉兵的顽强抵抗，无法取胜，想返回营地，却见那里全是汉军的红旗，以为赵王已被汉军抓住，顿时军心大乱，各自逃命。接着汉军两面夹击赵军，结果主将陈馀被杀，赵王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小将岳云来到疆场，见着严禅子，两人互相打量，看看锤，看看马，都觉得很惊讶。岳云问：“哎，严禅子，你今年多大了？”严禅子说：“17了。”“你多大？”“14啊。”“哎，你14能使这么大个锤？你那锤是不是空膛的？那你那锤是不是纸糊的？”“谁说纸糊的？那你怎么说我锤是空膛呢？”“哎，你14岁使这么大个锤，那你可了不得，你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保大宋啊？得了，你保我皇父，咱俩在一块儿多好。”“住嘴，你皇父是金乌珠，我们恨的是他，他太坏了，他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我抓他不着，拿他不到，你来顶账来了。那你投降我们就得了呗。”“哼，谁投降你们呢？你们两个皇上都被我们抓走了，再把金陵城里这皇上抓走啊，你们国家就灭了。你也呸，有我在，你休想打开金陵，是你看锤。”说着俩人各自圈马，双脚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往前冲，抡起大锤呀，呜就冲上来了。岳云心想，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大力气，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砸，还呜。严禅子双锤横担十字架，一看金锤到，用严锤用力往上一崩，喊了一声还开，啪，四锤相碰，嘡啷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觉耳朵这嗡的一声啊。严禅子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锤柄都热了啊。哎呀，这个娃娃这么大力气。岳云双锤也崩得大敞门啊，哎呀，觉得虎口难受，差点把虎口震裂了。哎呀，银蝉子好大力气啊。金乌珠这次进犯中原，他就仗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金蝉子，二儿子银蝉子，这两个都是北国老喇嘛活佛的徒弟，在山上学艺10年，刚刚下山。这是北国两条好汉呢，力气全大，金蝉子比银蝉子力气还大呢。现在金蝉子没在这儿，干嘛去了？压粮运草去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官非常重要，因为路线太远呢，战线太长，叫金蝉子亲自压粮运草。银蝉子出战，今天是初会岳云。银蝉子说：“来，接我一锤！”咚，俩人又撞一下子。周围军兵心里琢磨：“这哪是打仗呢？这不打铁呢吗？干什么呢？”两个人碰了两下，心里明白了，不能硬可硬打，要这么砸，力气消耗尽了不得，互相都躲着打。就这样，四柄锤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就在金陵城外展开一场的鏖战。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城头上惊动了宋天子赵构。那赵构在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看，哪来这么员小将啊？哎呀，越战越猛，越杀越凶，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又好像唐朝的李元霸在世。来人，打听一下，这是谁？
3: 有人下城一问，时间不大，回来报信儿。
2: 岳飞之子岳云。哦，谢天谢地呀！该着我大宋朝不灭，出此猛将，给我擂鼓助威。皇上亲自督战。刚才宗方打仗，军兵也擂鼓助威，

没劲儿，怎么宗方都败了，头皮都破了，那打鼓噔蹦噔蹦噔蹦没心了。这个岳云这一上阵呢，军兵们眼珠子瞪起来，衣服也扒光了，光着膀子，鼓槌抡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岳云也高兴，战马也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啊！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没分胜败，岳云心里一翻个啊！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我出世以来，打随州、攻邓州、锤镇薛里花豹，没遇见个对手，也就是啊，在刁家营掉过炫马坑，那是我愿意叫人家绑上。在大厅里头跟他们闹回一阵，不然呢早就挣断绑绳逃跑了。今天碰见了硬敌，要这么打我非累趴下不可。哎，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的剑法不错呀，在衡山跟凌空长老学了三年呢，这三年得有二年功夫习学射箭，白天箭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够上99.99%射的。打定主意，二马一南一北分开之际，那岳云悄悄地挂上双锤，急忙摘下弯弓，走射弧抽出三支凋零箭，敏敏朱红，刃上扣，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简弓嘎吱吱拉开了，战马还在往前跑，耳朵听着银蝉子的马蹄声，那银蝉子距离自己并不太远，猛然一回头，嗨，噔噔，嗖嗖嗖，连射三支箭，银蝉子也不含糊，听见脑后金风在响，知道不好，赶紧一闪身，啊，噌，躲过一只。又一歇身，又赏了一只，第三只没躲开，砰的一声，正打在他的膀子缝上。怎么打到膀子缝上？那是假叶缝，射箭的会射地方，你像护心镜一般说没有力气射不碎，那是扎不透的，那必须大力气把护心镜射碎了才能定到后心。假叶子之间连接处有假叶子缝，拔的一动，假叶一炸，砰就进去。凋零箭呐、啊，前边的箭箭是散愣的，这玩意厉害呀，疼的严禅子啊的一声差点把锤扔了，把锤急忙担在铁无良判官头上，啊，一圈战马往本部军队跑。岳云一看射中了，赶紧把弓挂好了，摘下双锤，学马严禅子哪里走，留命再走，追过去了，他要把严禅子打死。金乌珠见势不妙，斜着就冲过来了，让着他儿子拦住岳云，举起金雀开山斧，嗨，看家伙，唰，拦腰锁玉带，唰就一招。岳云急忙摆锤，刚刚往外挂涮锤，唰的一打，金乌珠嗨往外一崩，觉得膀子震得发麻，不好，拨马就跑。军兵收兵啊！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岳云催马就追，宗方一看胜了，三军狼冲啊！哦，宋兵随后追杀呀，一阵乱杀乱砍，一直追到金乌珠的营门。金乌珠人马进去了，弓箭手排列在营外，啪啪啪一阵乱箭射，宋兵进不去了，这才退了回来，敲起鸣金锣，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唱着得胜歌，打着得胜鼓回金陵城，宗方和岳云并马而行，贤侄啊，今天你要不来金陵城保不住了，你也算救我一命啊，我这谢谢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您要在我这么大岁数，那金乌珠都不是对手，这还真会说话，我像你这么大呀，哎，还在家淘气呢，快走吧。两个人刚到城门洞，传旨官高呼，万岁有旨，请岳小将军午门候等。遵旨，快走吧。
万岁叫你去呢。岳云一进城啊，老百姓就把他围上了。哎呀，咱们这座城能够保得住，多亏这员小将啊，岳小将太了不得了。军兵驱赶百姓，开条道，把岳云一直送到午门前，下了马，旁边有人递过手巾，把脸擦干净了，掸掸身上尘土，稍等了一会儿，皇上早已顺着城马道下了城，来到了金殿。传旨，一会儿传旨官高呼：“万岁旨意下，有选岳云小将随旨上殿呐！”臣子遵旨。岳云跟着来到了金殿，品级台前撩衣跪倒：“臣子岳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跪下了。皇上一看跪得太远了，在城墙上就是远看不清楚，这孩子这么大能耐，我得仔细看看。岳云往上跪，是岳云赶紧跪爬数步，离龙书案不太远，跪那儿了。岳云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赦你无罪，谢万岁。皇上手扶龙书案往下这么一瞧，耶，好啊，嘿，这还长得三阳开泰的脑袋，上神见喜的小脸儿，刚打完仗浑身发热，这脸呢红扑扑肉桃桃粉闹闹那么好看，两只大眼睛，黑眼珠大白眼珠小，黑眼珠黑的像墨点，白眼珠白的像粉底儿，嘴角微微一咧，有两个小酒坑，长得面带忠厚。岳云呐，今天你疆场可立了大功了，金陵城多亏你来才保住，功高莫过旧将。我也看见你疆场征战，这对锤使得可太好了，朕封你为成语郎，赐号金锤小太保，谢主隆恩。成语郎啊，官不大，太小了。金锤小太保厉害呀，不白封，那得拿钱呢，皇上给贺号，那得值多钱呢，拿多钱买不来呀。岳云呐，金兀术几次进犯中原，江山破碎，故心似油煎，小将军望你多多为国出力报效，赐你御宴一桌，到金庭驿馆休息，明日出战，有功之时另行封赏。臣遵旨。刚才是臣子，这回啊成臣了。文武官员也高兴啊，大家呀、这眼珠都盯着他呢。怎么，我们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就看他了。岳云往下一走，宗方、李刚、沙炳、王渊等人都过来了，呼呼啦啦来到金庭驿馆。金庭驿馆什么呢，就是高级宾馆，国家预备的宾馆，给他找最好的房间，镜面漱口已毕，太监把御宴给送来了，大家团团围坐陪岳云吃喝。李刚说：“岳云呐、你奶奶可好？哎，托您福很好。你娘，他们受点小惊，前不久哈密市抄了我们岳家庄，把我居家满门都给抓住了，打入木笼囚车。后来多亏齐乌山的两位英雄匹木笼砸囚车，把他们救下来了。哎呀，现在安置好没有？安置好了，准备送到湖广泸州，把家就安排到泸州了。”哦，这就好，这就好。孩子，今天这件事儿太危险了。不过别看金兀术打了败仗，实力雄厚，没伤元气，明天还是一场血战。孩子，千斤重担担在你身上，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还得出征，千万不可大意呀。我知道了。宗方说：“嗨，李丞相，你老婆婆妈妈的用不着嘱咐，就我侄子能耐啊，人产子白给金兀术也不行，我看呢、比他爹能耐都大。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香香的睡，攒足精神，明天

0: 记不住。李刚说，哎，今天睡觉得精神点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没事儿，金陵城四门紧闭三道城，他插翅也飞不进来。简短接说，大家吃饱喝足了，撤掉残席。众人说，我们都走了，你歇着吧。大家全走了。月月一想，好多天没有好好睡觉了，今天我给他好好睡一觉。洗了个澡，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把被往身上一盖，心里琢磨，明天我要能把金乌珠抓住，我的功劳可大了，我爹一定高兴。合计合计，他睡着了，睡得这个香啊，刺儿呼刺儿呼打呼噜啊。三更以后，街上啊，到咕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了不得喽，金人进城喽，杀呀冲啊，喊杀连天，炮声隆隆，夹杂女人的啼哭声音，就这么大动静。岳云没醒，还睡呢。驿馆的人着急了，哎，岳少爷快起来，岳少爷，哎呀，你都快起来呀，怎么叫不行，一拽耳朵，你快起来。岳云蹭着坐起来，干什么，你听听外边，就听外边，娘啊，你在哪里呀，金军杀人啦，啊，金兵进城了，可不是怎么的，不但进城了，听说杀孟皇宫，你赶快救驾去啊，啊，哎呀，这就怪了，城门怎么开了呢，这边人太饭桶，怎么没守住呢，快给我备马抬锤。岳云赶紧准备骑上，还好昨天晚上啊，后半夜由宗方给他送一套小盔甲，岳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来到外面上马擎锤，直奔御街。再看街上落了套了，这金兵啊，一部分杀奔皇宫，一部分挨家抢劫。岳云是见人就打，见人就杀，杀到血胡同，正往前走，就听前面到一声炮响，迎面来了一员大将。岳云一看啊，正是金兀术。金陵城城池坚固，四门紧闭，有大将把守，金兀术人马怎么进的城呢？书中暗表，今天白天呢，岳云和银蝉子交战，岳云箭射银蝉子，大败而归。金兀术本想派将征战，又一想，这个娃娃力大无穷，勇猛异常，势不可挡，头一阵我们就败了，不吉利，别打了，收兵回营，再想别的办法攻金陵。到营盘之后，请大夫给严禅子治伤，刚治完，哈密赤和阿古龙回来了，两人见着金乌珠，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郎主千岁，老臣有罪，罪该万死。金乌珠一想，对呀，我叫这两个人到岳家庄去捉拿岳家满门，去不少日子，怎么才回来？你们有什么罪？
1: 哎呀，郎主，我们到岳家庄不但没有抓住岳家满门，还损失了四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耶律耳、耶律迪都战死了。啊！
0: 金兀术一听这话气坏了，一抬腿，嘡的一脚，把哈密赤踢一溜滚，一伸手，擦，把腰刀抽出来。哈密赤啊，你太可恨了，你太窝囊废了，我要叫你抓岳飞是难为你，我叫你抓岳飞的七根老小你都抓不着，你有什么用？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叫的什么军师，我宰了你。这边一举刀，阿古龙一伸手，砰就把手脖子给擎住了。黄石，你别生气，你等我把话说完，你等等，老黄叔有什么说的？哎，别怪哈密赤，我们已经把岳家居家满门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怎奈岳家人太厉害了，岳家小将叫岳云呢，这个小子胯下马掌中锤，我们都不是对手。那还不说，走到七乌山又下了个使锤小将，是亮银锤的，也很厉害，还有一个男的手使大枪，这三个人呢，差点没把我们都给杀了，我们回来就算命大。无论如何，这事儿你得高抬贵手。金兀术一听是岳云接救车，气儿消了，哎，

0: 起来吧，军师啊，怪我脾气暴躁，多有得罪，你原谅吧。岳云来了，白天和我们打一仗，把银蝉子给射伤了。
1: 啊，这小子这么快呀、啊？他都先来呀、啊？哎呀，这可不好。这岳云的本领你是不知道，我是知道，那比咱们那个金蝉子都厉害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取金铃看来取不下了。
0: 住嘴！你是怎么说话？怎么长别人威风，灭我士气？哼！取金铃成，我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不费吹灰之力。郎中，您有何高见？嗨，别拽了，跟你说实话，我们新晋收了一个人，叫杜冲，他是镇守长江的总兵，投降归顺之后，陷了长江，我的大兵才能够过江直到金陵，我封他为长江王，他的儿子叫杜吉，就是金陵总兵，守在凤台门。我已经叫杜冲告诉他儿子，今夜三更天，三支火箭为号，他开凤台门，我带兵杀进城内，抓住小儿赵构，宋氏江山就落在我们手里了。这不是挺容易点事儿吗？岳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皇上我都抓住了，他还能怎么地？
1: 哎呀，四郎主啊，这可太好了！想不到咱们得这座城没费吹灰之力。
0: 现在为时尚早，晚上再说。三更天，杜吉在城头往城下射了三支火箭，开凤台门，金兀术带大队人马杀进金陵城。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优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

0: 能做成一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到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开那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就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

0: 怕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2: 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3: 怎么了？
1: 菜
0: 啊，行。
3: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3: 啊，
0: 听着啊。
3: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3: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3: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0: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3: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3: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3: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得。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3: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0: 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3: 啊，
0: 拿铁锅
3: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2: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耳，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 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3: 一只眼。
2: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2: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儿，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2: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3: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2: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的。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不在，我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财家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2: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

0: 踩着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情过也没劲，老大，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

0: 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
3: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万象盛景临烟罩，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3: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其实现在的这个相声啊，朋友可能您一定得跟过去的有区别
6: 哦。为什么呀？
5: 我们要坚持这个新方向、新思路、新创意的新节目。
6: 嘿，
5: 所以这说学逗唱，处处逢新。
6: 没错，
5: 应该的，对不对？
6: 当然了。
5: 你看我这个人
6: 啊，
5: 其实很爱观察生活。
6: 哦，
5: 生活当中呢，最喜欢的也是学
6: 啊，喜欢模仿。
5: 哎，所以今天这么办得了，学新一回怎么样？
6: 你学一回
5: 啊？
6: 那我可随便点。
5: 你随便点呀，
6: 点点咱们生活当中的事儿吧。
5: 必须贴近生活。
6: 你看每天咱们演出啊，
5: 啊，
6: 经常坐这个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人群呀，售票员。特别有特点，
5: 哎，
6: 能模仿一回吗？
5: 各位
6: 啊，
5: 这挑的人群太好了，
6: 是不是？
5: 售票员，
6: 哎，
5: 在座的跟我一样啊，
6: 啊，
5: 咱们都是这个工薪阶层，
6: 对，
5: 每天呢都坐这公交车，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一报站啊，它体现出来
6: 什么呀？
5: 咱们北京话的特点。
6: 哦，北京话什么特点呀？
5: 第一个特点，快。
6: 哦，北京人说话快。
5: 我给大伙儿学学啊，公交车马上进站。
6: 哦。
5: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6: 哎，这提前录制好了，
5: 电子的。
6: 售
5: 票员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啊，
6: 哦，
5: 这手往外一伸，
6: 怎么说呀？
5: 再注意他这速度
6: 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别了，赶紧了，往里打了，别了，赶紧了，快别了，往里打了，
6: 没完了是吧？
5: 快点了，赶紧了，
6: 还拦不住他了，你看看啊，
5: 特点快，
6: 这是快啊，
5: 哎，
6: 但是呢，我替人家说句话
5: 啊，
6: 你看大伙儿啊，他这个在站台上，
5: 嗯嗯，
6: 看着着急呀、啊，
5: 是，
6: 等这乘客进了车厢了
5: 啊，
6: 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哎，这就清楚了，
5: 也不行，
6: 怎么呢？
5: 北京话第二个特点又
6: 来了，什么特点呀？
5: 吃字儿，
6: 也不清楚啊。
5: 哎呦，去年春运的时候，我有一个山西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6: 哦，
5: 生气呀、啊，
6: 怎么说呀？
5: 小陈
6: 呵，
5: 一回去啊。给你往北京的公交车提一点小意见。
6: 提什么意见呀？
5: 说话太快，
6: 嗯，
5: 车字太多。
6: 是啊，
5: 我上次坐北京公交车，
6: 哦，
5: 我想坐到西客站，
6: 嗯，
5: 停了有些售票员的报站。
6: 你坐到哪儿了？
5: 坐到回龙观了。
6: 哎嚯，下回您自个儿也留点什么吧。
5: 你看我这一路车呀，
6: 嗯，
5: 有一站叫王府井，
6: 哎，商业街、
5: 金街，
6: 嗯，
5: 听有些售票员报站啊，
6: 啊
5: 您听不清楚，
6: 你再学学。
5: 听好了啊，
6: 嗯，
5: 来呀，张飞呀，来你来了，来来我欢乐你来你来了啊，要让我欢乐你来了你来了，要让我欢乐你来了，我你来了你来了，我欢乐你来了，关门。
6: 哎，关门。好，您听过什么都听不清楚，就这俩字关门清楚。哎，
5: 生活当中的特点，哎、
6: 这没关系 啊，
5: 啊。
6: 我改一个交通工具，
5: 改什么？
6: 我换一个服务态度最好的，
5: 什么？
6: 也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5: 啊，
6: 空姐儿，这行吗？这能来吗？
5: 空姐儿，
6: 哎，
5: 你看这乐了啊，
6: 空中小姐
5: 有特点，
6: 嗯，
5: 那小姑娘推着小餐车，
6: 嗯，
5: 给您沏茶倒水，
6: 嘿，您学学这空姐儿，我们看看，
5: 非常温柔
6: 啊，
5: 先生，
6: 我
5: 先生
6: 哟，
5: 先生您好
6: 啊，
5: 先生，请问你好喝水吗？
6: 哎呦，
5: 先生，
6: 太温柔了、啊、
5: 我这儿的水有茶，有咖啡，还有可乐，先生你想喝什么呀？
6: 这先生算抄着了啊。
5: 先生想喝茶是吗？
6: 喝茶，
5: 别着急，
6: 哎，
5: 我马上给您倒哟。
6: 哟呵，
5: 亲，
6: 哎呦，还亲，您这哪趟飞机告诉我也坐一回去，我
5: 非常的潮、
6: 啊、
5: 当然了，我们说正经的啊，
6: 嗯，
5: 按照我们航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的、
6: 啊、
5: 飞机落港，
6: 哦，
5: 各位就是降落，
6: 对，
5: 提前20分钟呢，
6: 嗯，
5: 要提醒您系好安全带，
6: 对，
5: 调直座椅靠背，
6: 对，
5: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
6: 嗯，
5: 也得关闭那个手机呀、啊
6: 哎，四项基本工作，
5: 通讯设备，
6: 没错、
5: 啊，这是例行工作，
6: 哎，
5: 但是人家一说出来，
6: 说出来呢，
5: 就是和风细雨啊，
6: 哎，
5: 有曲有调，
6: 跟唱歌似的，
5: 这样。咱们想一想，假设 哎，
6: 干嘛呀？
5: 一块儿咱们去这个海南
6: 哦，咱旅游去
5: 三亚，
6: 太好了！
5: 马上降落，
6: 哎，
5: 您听这空姐都怎么说啊？
6: 她怎么说？
5: 噔，滴，滴，噔，
6: 这喇叭该修了。
5: 女士们，要北京飞往三亚的，我航空公司 CZ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至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三亚 CZ1850.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6: 哎，你等会儿，别说了。

0: 啊，
1: 没别自我介绍的，
0: 怎么了？
1: 那大伙都笑话你，还不好说？
0: 怎么了？
1: 最后这句俺的做一靠背小桌板，这怎么回事？这句，
0: 他这个姑娘啊，
1: 啊，
0: 她实习呀、
1: 啊，
0: 没来得及学，
1: 那就别说了。
0: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0: 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万事成功。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1: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0: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
1: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0: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1: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哦哦，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0: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116515757。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0: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哦。
3: 喂，你好，谁呀？
4: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3: 哎，你谁呀？
4: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不是你谁呀？
4: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3: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4: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
3: 啊，老孙，你有事吗？
4: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3: 哎，老孙，你说，你说。哎呀，
4: 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
3: 哦，哎，老孙啊，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4: 哎，对呀，对呀，对呀。
3: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4: 哎，他这个他。
3: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哎，痛了痛了。
3: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3: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3: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啊。
3: 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
3: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3: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3: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
3: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3: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3: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0: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3: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3: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3: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0: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200-300就够啊。
3: 哎，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0: 多少？
3: 要不打2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3: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啊，我心脏出问题了。
3: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3: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
0: 哟，心脏能换呀、啊？
3: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0: 哎呦，动物的行啊？
3: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傻呀？
3: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
3: 哎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3: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
1: 喂，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5: 骂人啊？
1: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1: 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这个样呢？
6: 8号请就诊。
1: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
0: 啊！行行行，这下行了。
3: 哎呦，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3: 哎呦， 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哎呀，
3: 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3: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0: 不是。
3: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呀，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不是，
3: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0: 啊！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5: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0: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5: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0: 不，怎么了？
5: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巴拉巴说了我半天，总体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0: 你说他了吗？
5: 我没说。
0: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5: 臣妾做不到啊。
0: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5: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哎
3: 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0: 儿子，
3: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0: 我是你爸爸，
3: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5: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0: 是
5: 啊，你没打错电话吧？
0: 你信我信他呀？
5: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哎
3: 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0: 你让他给我来，你爸爸让你来。
3: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
0: 去，
3: 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5: 我可不认识你。哎
3: 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哦，
5: 你穿双红鞋。
3: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5: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3: 我还不认识你呢。
5: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哎
3: 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5: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哎，
3: 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5: 我为什么扎头上？
3: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5: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3: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5: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3: 你敢扎我就敢来。
5: 你敢来我就敢扎。
3: 你扎上我就来。
5: 掌声。
3: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5: 我为什么动起来？
3: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5: 我为什么跳舞？
3: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5: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3: 你敢跳，我就敢来。
5: 行，
3: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的。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2: 走，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说吧。嘿，
2: 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大哥，我这
3: 你等会儿。对，
4: 老爷子，
1: 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啊全看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 对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0: 不是。
1: 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0: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0: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0: 啊，我听过听过。
1: 你听我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0: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1: 哎，我爸爸，
5: 爸爸，
1: 哎呦。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0: 怎么了？
1: 哎呀，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啊。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
6: 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1: 你们信不信呐？
6: 信，成功了。
4: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声。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

0: 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

0: 哎呦，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

0: 珊珊和小羊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羊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羊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羊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羊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羊，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羊
1: 啊。好，小羊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羊，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羊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羊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羊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羊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羊，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羊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羊。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 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 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2: 嗯，你办事我放心。
1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2: 嗯，
1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1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2: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12: 哎 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4: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4: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4: 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4: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5: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14: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6: 楚阿姨，新年快乐！
17: 楚阿姨，过年好！
16: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18: 哎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13: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